0: 害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为此，商务部发布对这6家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1: 此外，商务部还进一步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公告提出，对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相关技术对美国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
0: 商务部还提出，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并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
2: 其实商务部发言人自己也说了，我们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比较克制，但是我想说克制我们也要有力量理性，但是咱是有底线的啊，这就是我们中方的态度。贸易可以谈，但是不能说一边递刀子一边谈，对吧？这套组合拳打的是实体，画的是底线，守的是咱自己的国家利益。
0: 是。再来关注，亲人如果离世了，家人不清楚逝者在哪家银行有存款，买没买保险，有没有理财等等，现在这个困扰呢有了新办法。浙江日前上线了个人身后金融室一站式查询系统，可以打通不同领域的信息数据，个人在手机上就能查询。
1: 浙江居民登录政务服务 APP 浙里办啊，浙江的浙，浙里办，通过逝者个人资产查询或者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申报入口，按提示填写查询人信息、逝者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请，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就能收到反馈结果。
0: 那么能查到什么信息呢？据了解，在银行资产方面，5万元以下的小额活期存款能直接告诉你在哪家银行账户余额有多少，超过5万元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理财、基金、贵金属、国债等也都可以查，但是你需要去相关的银行进一步核实。保险方面，无论逝者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的保单都能查出来，而对于一些全国性的银行保险公司，即使是在浙江以外有存款或者保单也能查询。
2: 原来是什么情况？原来就是这个人身故，他的继承人要挨家银行去跑，甚至有一些保险公司自己去跑去核实这个问题。所以呢，现在把这个分散在不同部门的一些数据给打通哈，就是繁琐的流程给合并了，确实能够让群众呢少跑路、少操心，也算是击中了一个痛点。民生小事办得挺不错，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大家觉得生前事也是一个糊涂账。
0: 对，
2: 就我们莫名其妙的备办了很多银行卡，这个东西现在只能查询，就是通过云闪付来查询。可是你要注销的话还是非常的不容易哈。我觉得既然能够突破一个方面，慢慢的各个环节都应该打通，让我们这个金融服务呢更有这个服务性，也落实金融为民的应有之义。
0: 确实是哈。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也是个热点哈，这是打工人喜闻乐见的一条新闻，说这个河南发文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休假，全员应休尽休。
0: 河南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全方位细化带薪休假保障举措，其中提到呢，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动派遣或者是临时工，都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
1: 休假天数按照工作年限划分，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满10年不满20年的是10天，满20年及以上15天。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婚产假、育儿假、陪护假等不计入年休假天数。
0: 河南的通知还为特殊群体开辟了绿色通道，孕期、哺乳期、照料失能或重病老人、未成年子女职工以及异地务工人员在休假时段上将优先保障。
1: 通知还强调，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此外还鼓励实行周五半天加周末加休假的年假的这个短途的休假模式。
2: 这一条普通的通知昨天可以说叫引爆了舆论。本来是我们劳动者呢基本权利就是可以带薪休假的，但是现在需要让领导干部先休，这种行政手段来推动，所以我觉得背后的透露出来的信息很讽刺。

0: 为什么？如果说执行的好，他不会有这样的消息出来，是吧？就是因为执行不力，可能被约谈通报，或者呢有一些部门要求河南进行限期整改，才出了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带薪休假的问题是不是多在纸面上，没在地面上？这个问题是需要深刻的追究的。如果不好好的落实带薪休假，那广大的劳动者上班他也不一定上的安心，只有休的安心他才能上的安心。如果平时休一个假要看领导的脸色，领导不休我自己也不敢休，我休了我可能会耽误我的什么职业的晋升啊，或者是各个方面的考评啊，他自然是不敢休的呀。这种问题怎么可能落到实处呢？希望哈，我们把这个员工休假的问题，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彻底打通。
1: 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哈，就是领导休了员工就敢休吗？
2: 对啊，
1: 员工就能休了吗？
0: 对，
2: 所以说
0: 也是一个好问题。
2: 这个通知的出现呢，是以前落实的不到位。那现在呢，我们通知发出了，这事儿没完事儿。我们首先看通知，其实这个发出之后呢，领导休不休？领导休了之后，员工休不休？
0: 对，
2: 如果领导休了，员工还没休，那通知就没有什么用了，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日呢，网传广东省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有关人员在教师招聘中存在违规行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1: 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广东的一位陈女士反映说，她参加2026年广东省事业单位集中招聘，报考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笔试成绩位列岗位第一，却遭遇了个人信息泄露，招考工作人员私下接洽，竞争对手金钱利诱劝退等违规问题。
2: 其中尤其戳中大家神经的是笔试第二名试图通过花钱买位来劝退笔试第一名的胆大妄为和内部人员的传话操作。
1: 对此呢，雷州市教育局通报了有关调查情况。经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6年公开招聘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过程中，该校副校长高某受该校教师陈某林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陈某斌的个人信息，并通过微信联系陈某斌，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考试。
2: 那根据初步调查的情况，雷州市教育局已启动了问责程序，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做出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的所有流程。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很多人习惯在睡前啊刷手机，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网络主播呢只出声不出头像，评论里全是暗语，但是一旦发言就会有人私信，后续的操作也出奇一致，竟然是要将人引流到站外私域。那这些人引流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旦按照他们的要求操作，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2: 据记者调查，引流团伙在网络平台开设直播吸引网民，再用小号私信沟通，引流到私域，进而兜售色情服务。而有的网络主播呢，还会把网民引流到能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的小众 APP。
1: 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网络直播间的引流行为向所在平台进行举报，部分直播间已经被平台重点关注或直接封禁，而有些直播间在举报后依然存在，平台也没有反馈举报的结果。
2: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的真实案例，记者梳理了一下，有三大风险。一是引流到涉诈软件，增大受骗的概率；二是暗藏木马病毒，造成账户盗刷；三是裸聊泄露信息，遭遇敲诈勒索。最近呢，有一部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火了，播放量破2亿。这个剧的女主角方桃子，当然也是 AI 形象了，就开通了社交账号啊，一个月收获了超过40万粉丝。当然不是她自己开的啊，肯定是运营人员来做这件事儿。
1: 对，那么在持续增加的人气哈，对应的是她的商业价值也是水涨船高。尤其呢，在近日发布的短视频中，她已经开始接广告商单了。根据媒体报道，方桃子广告报价不菲，1到20秒视频16万8，21到60秒视频是20.8万，60秒以上的视频高达25.8万。这个报价呢，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真人百万粉丝网红，甚至超过了不少千万粉丝网红的报价。
2: 那影评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啊，方桃子的商业逻辑和普通真人网红是完全不一样的。方桃子有他自己完整的故事和人设，不是那些特别空洞的 AI 皮套，还有零塌房的风险呢、这是品牌最喜欢的安全资产，它不会塌房，这是它报价超高的核心原因之一。那方桃子是完全可控的版权 IP 呀、它没有私生活，没有绯闻，也没有档期的冲突，它从根源上规避了品牌营销的很多风险，所以对广告主而言呢，确确实实是稳妥的品牌资产。
1: 此外呢， AI 角色可无限复用，商业的性价比远超真人。 AI 角色呢，可以24小时高效生产内容，形象风格可按需适配各类品牌，还能够长期迭代永久复用，既能够做单次的广告投放，也能够做长期的数字代言，有着真人艺人无法比拟的长效商业价值。
2: 那目前各大出品方都在布局 AI 演员的孵化，从剧集造角色、社交造人设，到商单变现的标准化链路已经跑通了，未来呢会有越来越多的 AI 演员入局广告市场，这也是已经确定的行业风口了。
1: 那么记者在方桃子的社交账号上看到，运营方在人设打磨、粉丝互动方面在持续发力。作为一名虚拟艺人，他发布的内容啊，不单单有剧集预告等内容，还包括像做饭啊、品尝美食、晨间锻炼、片场花絮等等生活化的 Vlog。
2: 他吃饭还不会胖啊，这影评人啊就是相信这 AI 演员在商业价值方面对真人演员和网红的结构性冲击是显著的，但是不会全面替代。
1: 怎么说？
2: 那行业将形成什么呢？ AI 和真人分层共存的新格局。长期来看呢， AI 负责什么？标准化、高频化、低风险的流量型商业内容，哎，确实啊是他们的优势。真人负责什么呀？高共情、高质感、高价值的精品内容和线下的商业场景。
1: 那有业内人士分析说呢， AI 改变的是整个文娱行业的商业变现与人才竞争规则，未来行业不会是真人对 AI 的对立关系，而是优胜劣汰的重构。没有特色啊，流水线式的真人从业者会被逐步淘汰，而有实力、有温度、有独特人格的真人价值会愈发的珍贵。
3: 这条新闻让我们看到啊，就是 AI 呢在收割标准化流量，真人呢去深耕共情和质感。看起来方桃子的商业闭环基本上他自己就跑通了。
2: 对，
3: 哎，我在剧集里去造一个角色，在社交里呢造我的人设，在商业上开始接单。被裁掉的女孩，这个名字叫被裁掉的女孩，你看剧集里被裁掉，但是在这个领域换了赛道之后，她又成为一个奔跑着的打工人。但是我有几个很大的问号我需要画一下。首先 如果他现在超越了普通的网红，能够接商单，那他能不能够超越人的价值？这是第一个大的问号。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大哈，很空，可能探讨的空间也比较大。可是第二个我就要问了，你代言美瞳，可你都没有眼睛啊。
2: 他的眼睛大呀，假眼睛大呀，
1: 就是你没有真实的，
3: 你没有真人的体验。
2: 对，
3: 而且呢他绕过了真人的法律约束，因为广告法当中对这个真人体验或者是其他的约束还是比较多的。
2: 首先要求你真用，
3: 对，你又不能真用，这个是不是在监管上要好好的探讨探讨，
2: 看代言什么吧。
3: 还有一点就是他毕竟现在背后还有一个指挥者，如果将来这个指挥者和创作者全都换了，那他的想法也变了，他还会被大家继续喜欢吗？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2: 确实是，这个可以思考。但是真人的演员也他的想法也在变。
3: 对。
2: 当然开玩笑了，其实你看就被裁掉的女孩很多，可能现在的演员就说你们是不是想裁掉我呀，但是未来真的怎样发展不是我们现在讨论就能讨论出来的，还得看这个行业继续往前奔跑。
1: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看到的一个调查报道哈，说这个精致的嫁接睫毛成为当下备受追捧的美妆项目，但是啊，变美体验的背后隐藏着危害消费者眼部健康的安全隐患。
2: 想当年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嫁接睫毛的时候啊，惊掉下巴，我以为它刚开始我以为它是长成这样的呢，后来才发现这是嫁接的。那一个月来呢，澎湃新闻马上测工作室联合上海市消保委检测并通过溯源暗访，发现一些线上的网店、线下的美容院嫁接睫毛所用的睫毛胶水，部分产品使用不合规的工业胶水，成分中检出含有致癌物。
1: 那此前呢，上海市消保委专项抽检就发现，市面热销美容院通用的多款主流美睫嫁接胶水哈，超过八成样品被检出了甲醛、甲苯、二氯甲烷、氢醌等致癌致敏物质，有些成分的含量还极高。
2: 那据此呢，澎湃新闻马上测记者通过产品溯源前往山东平度、广东广州一些美睫的胶水生产厂家进行实地暗访，揭开了深层乱象。为了规避化妆品严苛的备案和质检，多数企业选择执行宽松企业标准，甚至是工业胶粘剂的标准。那生产厂商在胶水中肆意掺入含有高危成分的物质进行调配，增强粘接的持久度，压缩生产的成本。
1: 记者调查发现，乱象背后的根源是假睫毛胶水界定不清，没有专属分类。
3: 其实我向来都觉得单说毒性而不说含量这事儿不是专业的做法。可是这个事情啊，虽然说假睫毛当中用的胶水的含量非常少，可还是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的眼周比较脆弱的这个肌肤，还有它是长时间接触的。
2: 对，
3: 你一旦沾上之后，可能好些天这个胶水都在你的眼周持续的释放它这种是各种各样的物质哈，到底有多少含量的甲醛，我们也可以慢慢去研究。所以整体上危险性是有一点大。那更麻烦的问题就是假睫毛胶水它的界定不太清楚，所以呢监管部门还是应该先明确这种产品的分类，填补相关的标准空白，不要让爱美女孩的这个行为成为一场化学实验啊！应该让他们又爱美又安全。
2: 那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爱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一起来关注东桥快讯。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2: 8月6号下午，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带领相关部门先后前往重汽标房门下锂电智能制造产业园、北部标准厂房及群策包装、安费诺电子等企业，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回头看检查。开发区领导邬俊华、徐仰德参加。
3: 陈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从人、物、环境、管理四个维度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对已经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问题要真整改、改到位，实现消耗清零。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整改落实情况跟踪督办，推动企业深化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期间，陈林一行还前往东桥消防救援大队，实地查看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建设情况，要求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基地尽早投用，助力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
2: 8月8号，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带领相关部门前往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台风趋势和影响，随后深入天山社区、幸福家园小区、西皮塘水闸及星光中科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开展防台防汛检查。开发区领导郑嘉宾参加。
4: 陈玲强调，当前正值防台防汛的关键时刻，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台风工作，要密切关注路径动向，加强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及时准确发布台风实时信息，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紧盯低洼地带、在建工地、户外广告、高陡边坡等重点部位，排查安全隐患，下沉防汛队伍，配齐物资装备，筑牢安全屏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管控到位。
2: 日前，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宣传文体部组织香港主流媒体参访团赴宁德市开展参访活动，香港多家媒体记者深入一线，聚焦宁德市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5: 参访团一行登上东湖之星电动船舶，体验绿色航运。东湖之星搭载了宁德时代电船公司研发的动力电池，采用纯电动推进方式，达到内河船舶的最高绿色等级。
4: 凤凰卫视香港台副台长秦月：
6: 第一个体验就是静，就是非常的安静，而且我们感觉很环保，而且它这个形状呢是大黄鱼的一个造型，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就是打造一个宁德市的一个文旅的一个名片，给大家这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5: 参访团随后参观了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是全球领先的新能源科技企业，动力电池市占率连续多年全球第一，去年在香港上市时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招股。
4: Now TV 新闻副总裁吴怡

0: 庭。
1: 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走进一个大观园里面，就看到它的这个制作历程，还有就是说它这个整个那个产品是怎么样的，所以印象会比较深刻。而且也要特别讲一下，就是因为宁德时代在香港有上市，所以香港很多的投资者也很关注。
0: 参访团还参观了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斯克奇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新能源智能装备研发制造多年，已有3件产品被认定为省级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在三都澳海域，参访团登上白鸡湾鱼排，实地调研大黄鱼产业发展情况。宁德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大黄鱼人工养殖基地，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2025年，宁德市大黄鱼产量22.2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香港经济日报中国组高级记者李青。
2: 我在来之前就是非常期待这个大黄鱼的这个行程，因为我一直就是久仰大名，这个福建的这个大黄鱼是在我们在香港都有听说过，现在的养殖手段也是与时俱进，并且是一夜带百叶农，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0: 参访团还参观考察了宁德海上风光储冲用一体化项目，通过实地观摩与面对面交流，参访团记者们切身感受到宁德新能源产业和海洋经济的创新活力。
3: 近期不少市民反映市区颐和家园小区沿街路段车位供需失衡，机动车、非机动车占道停放问题突出，实际情况如何？相关停车难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置？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前往现场了解。
4: 电动车没地方停是吧，老是拉拉拉拉去，这上面这么窄，人行道又太窄了，走路也不好走，所以说这边最好就是说车位多画几个。
5: 有的时候如果实在没位置，都会自己下车去挪这个机动车之类的，肯定会不方便。
6: 停车难、乱停车是老旧小区沿街商圈常见的民生痛点。最近不少市民反映，宁德市区颐和家园小区的沿街路段啊，有大量的电动车占用机动车划线车位停放，占道现象突出。今天我们来到现场展开走访调查。
7: 7月25号，记者在颐和家园小区外围沿街路段看到，道路两侧是画了规范的机动车停车泊位，然而部分泊位被电动车占据。沿街的人行道上虽然划设了非机动车泊位，但空间狭窄，且人行道与路面存在高低落差，非机动车需要绕行较远位置才能驶入车位。
8: 这停车位这边呢这么窄，又没有停的几部车，走大路上的人比较多，都没地方停。这电动车本来停啊，在里面走路都不好走。
9: 这边经常违停，可能电动车只能够往马路上停，很影响安全。而且的话，我们卸货的时候也要从马路上往店铺里面搬，对我们工作量增加很大，有很影响。
7: 记者走访了解到，颐和家园小区没有配套地下停车场，小区居民机动车全靠路面泊位，停车资源本就紧张，再加上沿街商铺集中，有大量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而现有的车位难以兼顾两边需求，高峰时段不少市民图方便，直接把电动车停进了机动车泊位，由此引发了争抢车位的乱象。
10: 那确实你看它会抢方便，就直接停下来就没了，能设一个电动车停车位更方便停住。
7: 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停车混乱、停放不便等问题，近日宁德交警部门实地摸排路段实际情况，联合城管部门开展常态化巡查执法，对路段违规占道、无序停放的非机动车进行劝导清拖，同时对该路段部分机动车停车位改造为非机动车专用车位。
11: 接近这个半个月以来，我们结合日常巡逻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也收集了不少市民的意见，我们专门挑了这条路上6个机动车位作为改造，把小车改成电动车停车位，主要设置在早餐店、快递点门口，方便大家停放电动车，以此改善这条路上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混停的问题。
12: 之前这边都是以机动车车位，现在改善一下，这里车好停了、啊、车好停了，对我生意也会方便一些。
11: 接下来我们还会再增设一部分车位，并结合市里正在开展的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不光是路面上的车位微调，我们也会把摸排出来的停车缺口

0: 反馈给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推动多建停车场，多挖停车资源，尽量从根源上去化解咱们群众停车难的这个问题。
1: 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停车时自觉依规停放，切勿贪图一己之便，占用他人车位，堵塞通行道路。同时也希望相关职能部门持续加大路段巡查监管力度，长效维护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0: 跟我说，
1: 媳妇儿，我背着你学了一门手艺
0: 啊，
1: 今天呢我也让你高兴高兴。
0: 什么手艺啊？我老公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啊，什么浪漫都不懂，所以我一点也不抱希望。然后我就看见他神神秘秘的给了我一个写着他名字的旧存折，我一看有点懵啊，再一看吓一跳啊，上面可是天文数字的金额呀。我那个激动，小心接过存折问他，你这什么手艺啊，挣来这么多钱？
1: 这就是以前的工资存折啊。
0: 工资？
1: 这个金额数字啊是我自己描的。描挺像的吧，我临摹印刷字体这个手艺不错吧。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上期我们问了一个略感伤的问题，你最后悔丢掉的一样东西，可以是人，可以是事，可以是物，是什么呢？
6: 哦，
0: 大家纷纷挖掘出了自己悔不当初的故事，
6: 哎，惹得我很伤感的。想当年我丢了那封情书，我认为它会阻碍我的学业，然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情书长什么样了，以至于现在30多岁了还是单身。
0: 然后我就把这个问题问我妈，您最后悔丢掉的是什么呀？我妈就非常激动，马上掏出手机打开和我爸对话框啊，指着一条推文跟我说，你看，真后悔当初丢掉的这些东西竟然是宝贝。我点开链接看到第一句话是，我们平时吃完了的橘子就随手把皮扔了，其实您扔的是一味好药材，把新鲜橘子皮剪成细条，通风阴干，一年后就成了陈皮，陈皮就是宝贝。妈妈呀。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采访，你最后悔丢掉的东西第二集。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11: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0: 好嘞。最后悔的之前几年减肥的那种意志吧，就是之前很有信念减肥，然后当时瘦了很多，就蛮喜欢自己的，就觉得自己很不错，因为觉得自己很有自控力，早睡早起，吃也吃得很少，然后每天去坚持运动，然后看着自己一点一点变瘦，很开心。后来慢慢又觉得，嗯，今天好像不去运动也还好，但是后来就放弃了，结果又反弹了，就是慢慢的就觉得减了以后就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就开始轻飘飘了吧，我觉得，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掉以轻心，后来就复胖，很想，但是同时也不容易。对，
13: 有后悔过吧？后悔高中没有选文科，选理科，跟风啊，大家都选理科，都说男生选理科，我就选了理科，就后悔了。后面
14: 我的前男友吧，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比较任性，因为是第一任嘛，然后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然后就比较作，然后后来就失去他了嘛。现在慢慢的就反应过来，确实是自己比较过分，但是也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就也没有再想什么。也不是说抱歉吧，我也是真心对他的呀，他也是真心对我的，就没有抱歉，只是说比较遗憾，就会恋爱之前会开始考虑很多，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觉得可以试一试，可能就在一起了，就现在可能会考虑彼此三观呀，然后了解一下就是以前的经历吧，然后才会决定看要不要在一起。
15: 吉他吧，吉他。当时是初中毕业的时候，一时冲动就去学了，然后当时还弹得蛮好的，但是后来就没时间，然后再加上有其他的娱乐方式啊，就没怎么管了。现在又就是又去看那种视频啊什么，就哔哩哔哩上有些 UP 主他们就很会玩得很溜。我有个大学同学，他说就是他们组乐队的时候，就因为这样子他认识了很多人，然后我也在想，就是如果

0: 我现在吉他也弹得很溜的话，我就可以认识更多的人。
1: 我好像没有吧，就是没有让我印象深刻的那种。大五的时候，当时本来是想要认真的考研的，结果外面诱惑太多，然后就想玩，然后就放弃了学习，后面就没有考上，很后悔。我们白天要上班，然后只能晚上的时候学习，或者周末休息的时候才能学习，每次都觉得很累很累，觉得在床上玩呀，或者是玩手机看电视就很好玩，就是不想学习，除了学习以外的任何事情都很好玩。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下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跟好朋友聊天最没有压力的一点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结束聊天，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开始新的话题，各说各的。大家好，我是各说各的也很开心的酸辣椒正好。
1: 钓鱼如果能加入奥运会项目啊，我感觉凭我爸爸对钓鱼的热爱，起码能自费加入省队，那不成问题。这大热天我开个车都能晒出麒麟臂，我爸戴个帽子太阳底下坐一天呢。大家好，我是本小区钓鱼比赛冠军得主的女儿，超电教秦瑞。老郑，你觉得你很懂女生的心吗？
2: 我觉得我当然。
1: 那我给你做个测试题，你愿意接吗？
2: 接。
1: 请听题。
2: 好。
1: 一个姑娘下山看到一片玉米地，高兴地摘了几个玉米，走着走着看到了桃子。桃子啊，她就丢了玉米去摘桃子。走着走着看到了西瓜，就丢了桃子去摘西瓜，记住了吗？这
2: 记住了。
1: 走着走着他看到了小兔子，于是姑娘丢着西瓜去追兔子，他最后什么也没得到。问题来了，请问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2: 这还不简单，说明人做事不能太贪心嘛。
1: 错
2: 啊。说明不要随便摘别人的东西。
1: 错。
2: 那就是说明要多挣钱就可以直接网购回家，你不用亲自去取。
1: 你脑洞真大，但是错了。
2: 都错了
1: 啊。
2: 那说明什么？你说说我听听。
1: 我说了呀，你懂女人心吗？你说你懂，我给你做测试题。那么答案就是，这个故事说明女生有一个漂亮的包包有多么的重要。
2: 嗨，
1: 一个姑娘之所以丢了玉米摘桃子，丢了桃子摘西瓜，丢了西瓜去追兔子，不就是因为没一个包可以让她用吗？
2: 你等会儿啊，他追这么多东西，让我脑子休息一下啊。
1: 女人不仅对包这个装饰品特别钟爱，她也很钟爱异性的夸奖。
2: 这个我真的很用心在做。
1: 真的？
2: 比如说我刚认识我上一个女朋友的时候
1: 啊，
2: 我就夸她漂亮
1: 啊，
2: 这时候她就会说，哎呀哪有啊，没有。认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夸她漂亮，她就会说谢谢，我也这么觉得。后来我夸她漂亮，她就直接告诉我，本仙女的美貌天下无敌，无人能比。再过一阵呢，她就说，我不知道我漂亮啊，啊还有你说呀。
3: 哦，
2: 真的已经尽力了。昨天走在路上，突然有人拦住我，非要跟我搭讪。
4: 小哥哥，我想问你一下。
2: 你说吧。
4: 你这一身穿搭还蛮帅的，请问多少钱呀？
2: 24万零320。
1: 啊？24万零320，您能说具体一点吗？分别多少钱呀？
2: 哎呀，鞋子200，裤子100 ，T 恤20。
1: 那还有24万呢？
2: 植发花了24万。所以各位，别再问我为什么那么穷了。我为了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我容易吗？我？至于我为什么走向脱发这条路，那可就说来话长了。
1: 别人12点睡叫晚睡，正好凌晨2点看了一眼手机，他觉得
2: 这么早啊，玩两盘。
1: 别人天天做饭给自己吃，他天天吃着重油重盐的外卖。
2: 我跟外卖店老板打电话沟通，只需要是这样的。喂，马上他就送过来了。
1: 更可怕的是，当他开始脱发的时候，一直以为是自己压力过大，以为过段时间就会好，直到
2: 我一个男生的掉头发竟然堵住了我们家浴室的下水道了。
1: 什么？他曾经发出疑问，
2: 本来熬夜加班是为了有钱植发，可这结果秃得更严重了。
1: 脱发青年们，不是有个 APP 推出什么脱发险吗？老郑，最高赔10000块呢，你快去。
2: 我早就听说了，说买他们家的护发系列产品
1: 啊，
2: 如果一年之内依然脱发的话，最高赔偿10000元。
1: 可以呀、啊，
2: 我非常有信心行动。就我这个脱发
1: 啊，
2: 我让他赔垮。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1: 当哦嗯这样啊是吗，挺好的，不错。这几个汉字连续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要表达的意思就是
8: 你能不能别说了呀，老是巴拉巴拉巴拉没完了。希望有一天电视台能办一个选秀节目，叫做中国最能花。哎，节目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钱给选手们花，在规定的时间内花完才能晋级下一轮。我跟你说，保证花得快，花得爽，花得有水平。我觉得自己能够从海选一路走到最后拿前三名，一点都没难度。
1: 嗯，我觉得这个节目组啊，最后还要设计一些刺激的环节，比方说
8: 花了的都是我的，
1: 比方说那个选手啊晋级下来之后被淘汰的那个钱，他要
8: 退回去，
1: 才退回去的。
8: 还有就是要花钱导师，花钱导师为你转身，你才能够继续花。
1: 中午去买鱼丸，跟老板说要10块钱的，老板称了一下，显示9.95块。老板纠结了一下，果断从称好的鱼丸里面拿出了一个，接着换上了另外一个带冰渣子坨的，瞬间显示10.04块。老板满意的笑了，
8: 这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这是。
1: 我觉得应该把爱抖腿的人都聚集在一起，然后给他们每个人发一台缝纫机。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
9: 把你最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8: 面对劫匪的恐吓，我二话不说就把女朋友推出去了。一时间，他竟然不知道是该感动还是该生气。你最值钱的，你是我最值钱的东西啊！他要最值钱的。
1: 渔夫在海里捕到了一条金鱼，金鱼突然说话了。
8: 哦，亲爱的渔夫先生，如果你放了我的话，那么我就实现你的任何愿望。
1: 渔夫将信将疑。
10: 真的吗？如果你真的有法力，咦，为什么你不把自己给变走呢？
8: 哦，你说的太对了，我怎么没想到嘞？拜拜噜，不噜。
1: 说完，金鱼唰的一声就消失了。

什么是舍？其实舍就是失去。对于那些该舍弃的东西，要果断放手，因为你知道，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失去跟得到的过程。什么都想要抓在手上的话，往往最终什么都抓不住。很多时候，我们越是想要的太多，结果往往会失去的更多。越是什么都不愿意失去，到头来反而什么都得不到。

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杨绛先生曾在书中写，人生一世需要有三个自觉，无非是认识自己、习练自己、自愿自觉地改造自己。当你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时候，你一想就想通了，而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你一想就想疯了。殊不知，唯有向内归因，人才能向外生长。

0: 十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

0: 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1: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平个人信息犯罪十起典型案例。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会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做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近日，由我国研究团队在四川发现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8月11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近日，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遣返了涉嫌在菲绑架中国公民的犯罪嫌疑人樊某某。樊某某来菲多年，曾从事网络赌博，后多次参与实施绑架犯罪。西式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往返实验西安出行成本再降低。在铁路12306F 购票界面，实验冬至西安东2等座最低仅需134元，较此前直降20元。

女人的年纪在爱情里会是一种敏感吗？这件事情在 Elva 的身上呢，似乎永远都是个例外。不管是最红的时候，或者是平淡一些的时候，她始终不断的恋爱，几乎都是姐弟恋，也不乏狗血的故事。但是时间不断证明她在爱情当中的情商之高，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愤恨或者撕扯公开出现。说白了，看清楚了，这世界上的相聚一场其实都是缘分。如果要以结果论成败，那该有多少敌人呢？不过这些情感跟生活里的微妙的变化，都在音乐里做了默默的呈现和记录。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有眼泪伴情绪再转，见你面是原罪重要。
1: 1985年，周慧敏参加歌唱比赛进入娱乐圈，开始演戏、唱歌、主持生涯。她拥有非常漂亮的外形，曾经被誉为华语音乐史上颜值最高的女歌手之一。在90年代华语歌坛，她确实也是众多男粉丝的梦中情人。很多人甚至因为她的外形而忽略了她的才华。她不只会唱歌，后来画画也极为出色。她的音乐代表作《最爱》《痴心换情深》《自作多情》等等，现在听来仍有一

罗素说，你要知道人生的层次百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同，生活方式和爱好也不同，喜好这种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面对别人的爱好跟选择，即使我们不能认同也要尊重。所以跟人相处很聪明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不反驳你的一切，也希望你会尊重我的想法。你的长处我欣赏，我的不易希望你也懂，而你的不足

0: 11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副告朱镕基同志逝世。平陆月河12日启动全线试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月河9月通航后。

0: 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域通道。针对美国等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外交部回应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和双重标准做法，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未台到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12日，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12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12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发布。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调节万调，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公司白领，在这儿呢有一些办公室工作的经验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别的先不说，只说一点，那就是如果你在办公室，你和你的一个女性朋友正在聊天，她本来呢跟你聊天的时候疯疯癫癫，又打又闹的嘻嘻哈哈，她突然变得温婉纯良了，变得笑不露齿了，变得举止优雅温柔了，变得回眸一笑百媚生了，千万不要以为那个女孩看上你了，这个时候你应该赶紧观察一下四周，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她心目中的男神进了你们的办公室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在经过了生活和社会的风风雨雨之后呢，我也有很多感慨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经过我多年来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我总结在这个社会上，有钱而又奢侈的那是典型的贵族的奢华，而有钱却又朴素的呢，只是一种低调的内涵，没钱而奢侈是一种赤裸裸的装蒜。而一个人如果你没有钱而又非常非常的朴素的话，那这一点就足以证明那是你确实没辙了。不瞒各位说，本人啊是个有志青年，在进入社会之后啊，也和很多女性交往过接触过，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一点，那就是女人啊确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生物。举个例子来说吧，你在单位认识的一个女孩，如果你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她发的照片之后，你说这张照片太好看了，这个女孩呢马上就会回复你，
2: 哈哈哈哈，是 P 过的。
0: 而如果你看到这张照片之后直接说你这张照片是 P 的吧，那个女孩却会对你说
2: 滚。

0: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0: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0: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0: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0: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

0: 你冲到雨中而不顾路人目光的人，
1: 你或许就是那个在秋风乍起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却会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轻轻披在爱人身上的那个人。
0: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会笑笑别人，
1: 有的时候会被别人笑笑，
0: 但我想最让我们开心的事儿，莫过于让那个懂你爱你的人笑口常开。
1: 欢乐正前方里的米夏和刘笑啊，也正在天天努力
0: 争取做一个
1: 和你一样的人。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经研究证明，这妻管严丈夫的种种行为虽然是看似窝囊的，
0: 但这是能让家庭生活更加和睦的，
1: 也是能给老婆更多安全感的，
0: 甚至在关键时刻还能够力挽狂澜，甚至反败为胜的。
1: 由不得您不信，我们接下来是有实力为证的。
0: 连锁反应。话说这一天，一个绑匪抓住了一个妻管严的老婆，绑匪打电话给妻管严要赎金。
4: 喂，我跟你说啊，你老婆已经被我绑了三天了，难道你就想眼睁睁地看着你老婆被我们撕票吗？
0: 电话那头就听见老公有气无力地说，
4: 不是你脑子进水了吧，你们这些绑匪，你不把我老婆放回来，我哪知道我们家银行卡在哪儿啊。
0: 听到这话，绑匪怒了，
4: 你脑子里才进水了呢，你就不会去借点钱呢、啊、你这个笨蛋。
0: 妻管严一听这话也急了，
4: 哎，我说咱俩谁笨蛋呢，你脑子是不是又进水了，你仔细想想啊，我老婆不在家谁敢借我钱呢，我跟你说赶紧给我放人，别废话。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尖言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4: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我呀最近经常听周围的朋友说他们要减肥了，因为他们太胖了，好像胖了这人就没法要了似的。不知道各位怎么想啊，我个人认为胖是有好处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你胖了以后每一个和你熟或者不熟的人都会说你胖了，这样呢他们就不会注意到你其实皮肤也更差了，你的细纹也增多了，你很久没有穿新衣服了，你事业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顺心，家庭更是不如意，你心情也不怎么样，反正这一切一切其他的人家都不会注意到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0: 本人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在这儿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爱情故事。我现在的男朋友身高1.62米，体重96公斤，可谓是要长相没长相，而且学历非常非常低。我追求他完全是因为他特别善良。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的午后，他来我们店洗车，我一个不小心就把他的玛莎拉蒂车漆给弄花了一大块，可当时他竟然一点都没有生气，而且也没有要我赔偿。就从那一刻起，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追他，因为我爱上了他的善良。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6: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特别瞧不上那些不自信的男的。举个例子来说，在饭局里，你不要以为一个妹子一直一言不发低头玩手机就是你没有吸引力，她没注意到你，其实说不定她早就注意到你了，而且正在和她的闺蜜不停地吐槽你呢。
4: 人人是个油脂青年，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我就认为直觉这个东西对于我个人来讲非常的不公平。你打个比方来说吧，如果在单位里，我觉得有一个女孩可能喜欢我，这多半都不会是真的。而如果在单位里，我觉得有一个女孩肯定不喜欢我，那多半会是真的。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

0: 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一天，一个有志青年问一白富美：“
2: 你做我女朋友好吗？”
1: 白富美答：“你死了这条心吧！我跟你说，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看上你的。”
2: 听到这儿，有志青年突然反应过来了。你说什么？我跟你说啊，那要真是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那我还不见得看得上你呢。
1: 这两天看到的落差最大的求助信息，
2: 求推荐一款400万以上的跑车，起步要快，一定要够舒适，外观一定要好看，
3: 越贵越好。
2: 本人想换个手机壁纸了。
4: 话说有一有志青年，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到微软公司面试的机会，面试官彬彬有礼地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5: 这位同学，请问 Windows 10专业版在中国大陆的零售价格是多少？请回答。
4: 这有志青年从容不迫地答道：
2: 5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横看成岭侧成峰。
5: 前两天歇年假，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去登泰山，就是为了看泰山日出。在山顶上熬了一夜之后，终于发现第二天的天气很好，一轮红日正在缓缓升起，这让我和我女朋友无比激动。于是乎，我指着远方的天气线向我女朋友喊道：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而此时我的女朋友也非常激动地指着远处的天气线向我喊道：
1: 我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
5: 而让我们两个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万分激动的时候，有一个男的突然从远处的一块石头后面提着裤子走了出来，一边往外走还一边骂骂咧咧地说道：
9: 嚷嚷什么呀，你们看见就看见了，你们嚷嚷什么呀，有什么好嚷嚷的。

0: 小咖正传二。说句心里话，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早上着急忙慌上班，刚一冲进公司电梯，发现电梯里只有我们老总一个人，当时的气氛有些尴尬，我们老总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就问了我一句话。
2: 呀，你是坐公交车来上班的吧？
1: 听老总这么一问，我赶紧搭话，我说不用坐公交车，我就住在公司附近，走路10分钟就到了。听了这话，老总继续问我，
2: 就在单位附近租房住啊？那在这附近租房很贵吧？
1: 我一听老总还挺关心我，就放松了戒备，继续答道，还行吧，其实我从一工作就在这租房了，所以房东吧就一直没给我涨工资。

0: 笑咖正传三，出乎意料。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我家里啊不是很富裕，所以呢每次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砍价。我砍价的功力啊那是非常非常的高。这么跟你们说吧，连和我同班的女生都非常佩服我的砍价功力。而就在昨天，我们同班有个女同学要去买条皮带，知道我非常擅长于砍价，于是就要我同去了，并且千叮咛万嘱咐道：
0: 我跟你说，我只挑款式，砍价的事儿就靠你了啊。
1: 当时我胸有

0: 撑住的满口答应了。而到了那个卖皮蛋的摊位前，女生很快就选中了一条皮蛋，她就开口问老板：“
1: 老板，这条皮蛋卖多少钱呢？”
0: 当时小摊上的老板非常干脆地回答道：“
1: 你说这条豹纹的呀，25。”
0: 当时我在旁边听到了价格之后，我知道我的工作要开始了，于是我就清了清嗓子，正准备施展我平生苦练多年的砍价绝学的时候，只听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同学非常大声地喊了一句：“
1: 呀，不会吧，这么便宜呀！”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婴儿黄疸。婴儿黄疸是婴儿期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对无并发症的黄疸患者应接种疫苗，否则可能会遭受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侵袭，增加治疗原发疾病的难度。因此，黄疸婴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黄疸婴儿疫苗接种建议：一、生理性黄疸，母乳性黄疸患儿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可按免疫程序接种疫苗。二、病理性黄疸患儿需及时查明病因，暂缓接种其他疫苗，建议前往专科门诊就诊。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鱼刺卡喉咙要喝醋或者吞馒头急救，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鱼刺主要成分是磷酸钙，而磷酸钙属于难溶盐类，在弱酸溶液中的溶解度极低，食用食用醋很难短时间内对其产生明显影响。此外，喝醋还可能诱发反流，进一步刺激已经受损的咽喉部位。鱼刺最常卡在咽部或上段食管的某些解剖凹陷中，例如扁桃体窝、舌根等，这些部位组织柔软，一旦有尖锐异物嵌入，就容易造成损伤。鱼刺如果已经部分嵌入咽黏膜或食管壁，随意吞咽食物可能

0: 导致尖端进一步刺入，甚至滑入咽后壁、纵隔或临近血管。这种推进不可控，而且不可逆，一旦异物刺入血管、气管，甚至胸主动脉，后果不堪设想。遇到卡住鱼刺的情况，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及时到医院耳鼻喉科，让医生用专业工具取出。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8月12号，区委上半年工作会议暨交城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陈少熙出席并讲话，区长王云胜主持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领导钟怡国、崔向新、郑维路等出席。陈少熙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聚焦开局启示、勇挑大梁、实际检验年度主题，以新思路谋划新发展，以新举措应对新挑战，以新作风展现新作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生了蓬勃向上、持续向好的可喜变化。陈少熙强调，要坚持乘势而上，围绕稳增长、抓重点、严整改、守底线、强党建五个关键词，扎实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稳增长方面，要围绕年初确定的 GDP 增长目标，重点做好稳存量、扩增量、控减量三篇文章。抓重点方面，要重点抓好重大项目服务保障、营商环境优化、历史文化名城申报、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提升。严整改方面，要统筹抓好专项巡查反馈问题、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守底线方面，要统筹推进保安全、惠民生等各项工作，深化隐患排查整治，维护社会安定稳定，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强党建方面，慎终如始开展学习教育，精心组织做好村级组织换届工作，深入推进基层减负工作。同时，要把区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同七大行动指挥部具体工作统筹起来，以党代会精神引领七大行动方向，以七大行动实效检验党代会精神落实成效。陈少熙强调，人居环境是一切基础，要坚持全面发力，深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要提高站位，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建三城的基础工程、增进民生福祉的民心工程、展示交城形象的支撑工程，要把握方法，坚持全域性、系统性、长期性推进，真正把交城的山水底色守护好，城乡颜值保持好，宜居品质提升好。要狠抓落实，盯住集中整治、巩固提升、深化提质三个阶段，分类施策，精准发力，以部门联动、乡镇街道落实、村级带头、群众主体的强大合力，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取得实效。陈少熙要求，要坚持争先创优，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落地见效，要永葆守山意识，激发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先行干劲儿，努力在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交城速度和交城模式，要对标守善标准，保持精益求精、臻于至善的高标追求，紧盯时序进度，抓好补差补缺，力争在全市排名中实现争先进位。要锤炼守善作风，强化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健全部署、执行、督查、反馈、整改的全链条工作体系，坚持凭实际、用干部、以实效论英雄，激励广大干部在实干中奋勇争先、竞相出彩。王云胜强调，全区上下要全力以赴拼经济，在产业方面，重点服务保障好龙头企业和三大主导产业稳产增产需求，推动四链深度融合，切实提升招商质效，加快构建具有交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固投方面，要

重点抓项目策划、项目建设、资金筹措三件事，为全年目标冲刺注入强劲动力。在消费方面，要优化落实惠企政策。

统筹抓好稳就业、惠民生、安全生产、粮食安全、生态环保等方面工作，保持定力，勇挑大梁，充分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城乡环境整体跃升，各项工作勇攀高峰，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上，区领导耿世谷、陈志文、刘新贵、张龙贵分别就我区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贯彻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精神等做了具体部署和安排。八月十号，山海连宁港青春续乡情，香港交城联谊会青少年回宁恳亲交流座谈会在万达嘉华酒店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泰、区政府副区长黄青松出席会议，与香港交城联谊会乡贤代表、交城籍青少年共34人欢聚一堂，共叙桑梓情谊，共话家乡发展。杨泰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远道而来的香港交城联谊会乡亲及青少年学子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心系故土、积极推动宁港交流合作的广大在港乡亲致以诚挚感谢。他简要介绍了近年来交城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果，深入解读135发展策略及未来五年发展蓝图。座谈会上，会员代表、青少年代表先后发言，分享返乡见闻与感悟。学子们纷纷赞叹家乡城市风貌持续提质，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城市面貌与综合实力实现显著提升，让在外求学的游子倍感振奋与自豪。大家表示将主动担当宁港交流纽带，积极宣传推介家乡，以青春之力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八月十一号，交城区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召开2026年度医保参保攻坚工作部署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部署下一阶段医保参保攻坚工作。会议指出，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千家万户，是重要的民生保障。当前正值医保参保工作关键阶段，各有关部门和乡镇街道要提高思想认识，把参保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盯重点环节和重点群体，细化工作举措，全力推动参保扩面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施策，要强化部门协同和工作调度，持续做好医保政策宣传，引导群众主动参保、连续参保。各有关部门和乡镇街道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导落实，确保各项参保攻坚任务落到实处。近日，满载55350吨花岗岩碎石的克里斯汀轮从宁德港张湾作业区七号泊位顺利起航，奔赴印度尼西亚。这标志着宁德矿建材料印尼外贸新航线正式打通，宁德连通东南亚基建市场的物流通道再度拓宽，为地方临港经济发展再添新活力。砂石矿建材料是三都澳辖区的核心外贸货种，也是宁德对接国际基建市场的重要王牌货物。凭借优越的港口区位和完善的物流配套，2025年三都澳辖区外贸碎石出口总量已突破2800万吨，运输航线全面辐射新加坡、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十余个国家。如今的宁德港已成为连通东南亚、美洲基建市场的重要物流支点，源源不断的优质矿建材料从这里起航，奔赴全球各地的基建施工现场。近日，交城区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交城区公共场所电动自行车充电桩项目已投入使用，首批400个充电桩点位覆盖城区八大重点区域，有效破解市民电动自行车充电难、充电不安全等民生痛点，切实把为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记者走访各充电点位，看到全新的公共充电桩设备整齐规范，不少市民正有序为车辆充电，现场秩序井然。据了解，这批充电桩点位精准布局在人流密集、出行需求大的区域，投放的400个充电端口根据不同功率收费不同，其中0至200瓦功率费用每小时服务费 0.11 元，电费 0.53 每度，可满足大批量市民同

同时充电需求。8月11号，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福建省省级选拔赛在福州圆满落幕，宁德全市共有4个项目晋级省赛，其中福建宁德贤师少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现实少年非遗产业化新村项目斩获乡村新产业赛道省级二等奖，福建省瑞意茶叶有限公司并茶深加工构建产业内外贸双循环项目斩获农产品加工赛道省级优胜奖。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他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在张信哲的《信仰》这张专辑走到高潮，随后有慢慢下坡的痕迹。早期演唱会声音清亮有活力，现在的演唱会大多是依靠张信哲的舞台经验演出，虽然依旧完美，但声音当中的张力和活力已经不如当年，更像是一个继续播放着的 CD 机。舞台的感染力，声音张力的缺乏，很难给人更多的激情。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一起来关注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3: 8月6号下午，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带领相关部门先后前往重汽标房、门下锂电智能制造产业园、北部标准厂房及群策包装、安费诺电子等企业，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回头看检查。开发区领导邬俊华、徐仰德参加。
4: 陈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从人、物、环境、管理四个维度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对已经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问题要真整改、改到位，实现消耗清零。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整改落实情况跟踪督办，推动企业深化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期间

0: 林一行还前往东桥消防救援大队，实地查看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建设情况，要求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基地尽早投用，助力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
1: 8月8号，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带领相关部门前往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台风趋势和影响，随后深入天山社区、幸福家园小区、西皮塘水闸及星光中科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开展防台防汛检查。开发区领导郑嘉宾参加。
2: 陈林强调，当前正值防台防汛的关键时刻，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台风工作，要密切关注路径动向，加强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及时准确发布台风实时信息，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紧盯低洼地带、在建工地、户外广告、高陡边坡等重点部位，排查安全隐患，下沉防汛队伍，配齐物资装备，筑牢安全屏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管控到位。
1: 日前，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宣传文体部组织香港主流媒体参访团赴宁德市开展参访活动，香港多家媒体记者深入一线，聚焦宁德市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3: 参访团一行登上东湖之星电动船舶，体验绿色航运。东湖之星搭载了宁德时代电船公司研发的动力电池，采用纯电动推进方式，达到内河船舶的最高绿色等级。
2: 凤凰卫视香港台副台长秦月：
4: 第一个体验就是静，就是非常的安静，而且我们感觉很环保，而且它这个形状呢是大黄鱼的一个造型，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就是打造一个宁德市的一个文旅的一个名片，给大家这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3: 参访团随后参观了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是全球领先的新能源科技企业，动力电池市占率连续多年全球第一，去年在香港上市时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招股。
2: Now TV 新闻副总裁吴怡婷：
5: 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走进一个大观园里面，就看到它的这个制作历程，还有就是说它这个整个那个产品是怎么样的，所以印象会比较深刻。而且也要特别讲一下，就是因为宁德时代在香港有上市，所以香港很多的投资者也很关注。
3: 参访团还参观了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斯克奇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新能源智能装备研发制造多年，已有三件产品被认定为省级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在三都澳海域，参访团登上白鸡湾鱼排，实地调研大黄鱼产业发展情况。宁德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大黄鱼人工养殖基地，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2025年，宁德市大黄鱼产量22.2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
2: 香港经济日报中国组高级记者李青：
6: 我在来之前就是非常期待这个大黄鱼的这个行程，因为我一直就是久仰大名，这个福建的这个大黄鱼是在我们在香港都有听说过，现在的养殖手段也是与时俱进，并且是一夜带百叶农，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3: 参访团还参观考察了宁德海上风光储冲用一体化项目，通过实地观摩与面对面交流，参访团记者们切身感受到宁德新能源产业和海洋经济的创新活力。
1: 近期不少市民反映市区颐和家园小区沿街路段车位供需失衡，机动车、非机动车占道停放问题突出，实际情况如何？相关停车难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置？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前往现场了解。
7: 电动车没地方停是吧，老是拉去，这上面这么窄，人行道又太窄了，走路也不好走，所以说这边最好就是说车位多画几个。
8: 有的时候如果实在没位置，都会自己下车去挪这个机动车之类的，肯定会不方便。
9: 停车难、乱停车是老旧小区沿街商圈常见的民生痛点。最近不少市民反映，宁德市区颐和家园小区的沿街路段啊，有大量的电动车占用机动车划线车位停放，占道现象突出。今天我们来到现场展开走访调查。

0: 7月25号，记者在颐和家园小区外围沿街路段看到，道路两侧是画了规范的机动车停车泊位，然而部分泊位被电动车占据。沿街的人行道上虽然划设了非机动车泊位，但空间狭窄，且人行道与路面存在高低落差，非机动车需要绕行较远位置才能驶入车位。
1: 这停车位这边呢，这么窄又没有停的几部车，早上是忘了人比较多，都没地方停。这电动车本来停啊，在里面找路都不好找。
2: 这边经常违停，可能电动车只能够往马路上停，很影响安全。而且的话，我们卸货的时候要从马路上往店铺里面搬，对我们工作量增加很大，有很影响。
0: 记者走访了解到，颐和家园小区没有配套地下停车场，小区居民机动车全靠路面泊位，停车资源本就紧张，再加上沿街商铺集中，有大量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而现有的车位难以兼顾两边需求，高峰时段不少市民图方便，直接把电动车停进了机动车泊位，由此引发了争抢车位的乱象。
3: 那确实你看它会太方便，就直接停下来就没了，能设一个电动车停车位更方便停住。
0: 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停车混乱、停放不便等问题，近日宁德交警部门实地摸排路段实际情况，联合城管部门开展常态化巡查执法，对路段违规占道、无序停放的非机动车进行劝导清拖，同时对该路段部分机动车停车位改造为非机动车专用车位。
4: 接近这个半个月以来，我们结合日常巡逻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也收集了不少市民的意见，我们专门挑了这条路上6个机动车位作为改造，把小车改成电动车停车位，主要设置在早餐店、快递点门口，方便大家停放电动车，以此改善这条路上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混停的问题。
5: 之前这边都是以机动车车位，现在改善一下，这里车好停了，车好停了，对我生意也会方便一些。
4: 接下来我们还会再增设一部分车位，并结合市里正在开展的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不光是路面上的车位微调，我们也会把摸排出来的停车缺口反馈给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推动多建停车场，多挖停车资源，尽量从根源上去化解咱们群众停车难的这个问题。
0: 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停车时自觉依规停放，切勿贪图一己之便占用他人车位，堵塞通行道路。同时也希望相关职能部门持续加大路段巡查监管力度，长效维护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6: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持心情愉快的几件小事儿啊，我觉得可以慢慢的跟你来分享。比如说每个礼拜可以坚持跑步，跑个两天或者跑个三天，下班后你就可以去，每次是3公里4公里，大概半小时运动时间就够了。我的自我体验是坚持这个小习惯小半年，自律会让人感到轻松跟快乐，哪怕是散散步动一动就好，每天半个小时，其实坚持真的没有那么难，关键是要给自己定一个容易达成的小目标，然后呢阶段性的去推进它。如果遇到天气不好的话，我就会选择在家跳跳绳，我想方法总是比困难多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

0: 13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好了，来吧，开场曲走着。

这个是应该算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啊，往往找工作呀换工作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啊，修改几十遍简历，五花八门的招聘公司和工作岗位，再加上一轮又一轮的这个笔试面试，各个环节都充满了这种挑战性啊。而最重要的最难的一个环节呢叫做面试啊，甭管你有多自信，面试经验多丰富的人啊，面试前还是难免会紧张兮兮。哎，祈祷什么不要问太难的问题呀，一般做这个祈祷的往往啊会问到。但是偏偏的有的面试官他的脑回路非常清奇啊，各种奇怪的面试问题层出不穷，不难倒你呢他就觉得对不起这个职业。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你在面试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您还记得您什么时候面试的吗？有朋友可能会说，我在这岗位已经工作了30年，我都忘了我什么时候面试的了。好了，一起来聊了吧。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您在面试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学舞蹈好累说了，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会不会跳三只小熊，我说我会，然后就跳了一段。不是您这个面试的是不是舞蹈啊？周三说伤心啊，面试官问完我对薪资的要求之后突然来了一句，看您这体型也该减减了，平时少吃点吧，薪资降2000吧，关我胖不胖有什么事儿啊，是吧？黑鱼说了，面试官让我在1分钟之内尽可能多的说出你想到的动物，然后我一口气在1分钟内说了37种，惊艳4座，不知道以后我是不是一个 rapper 啊？三十多种动物啊，你这个连蚊子都算上了吧？

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到了你在面试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北城说，我面试的时候回答过的问题包括多少个理发总监叫 Tony。 你确定吗？世界上有多少条狗？波士顿有多少棵树啊？我现在就在想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完全放飞脑洞，有时候还能拿高分。面试官说，就看中我这份自信了。你面试过多少家单位啊？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些题目啊，那肯定的背后不是一般的问题。比如说世界有多少条狗，你说有1亿条，这个肯定不是最好的答案，是吧？你说多少个理发总监叫 Tony， 你说你这个时候我算一下啊，大概有10万个，这个、肯定不是啊。他主要是考你的随机应变的能力，是不是啊？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哎，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去面试这个运营岗位啊，面试官就问他，一根针掉海里头了，怎么拿回来呀？啊，他给我转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一根针为什么要找回来呢？又不是海洋之心。我说您是怎么回答的呀？他说我让他打电话给海绵宝宝啊，让海底世界的居民帮我找一找派大星啊啊蟹老板之类的。还有人把这道题变成了一道逻辑题，这还不简单，你随便拿一根让面试官证明这个就是丢的那根不就行了吗？哦，弄了半天是你来考面试官的是吧？

而且这个面试啊，是对个人能力的综合考察。为了能在短时间内最快的了解一个人，面试题目的选择往往至关重要啊。一道经典的面试题，就像钻石一样啊，闪闪发光，一颗恒久远啊。什么永流传是吧？对，这个在不同的 HR 当中恒久的流传，随便呢在网上搜一下就能找到一堆所谓的面试必备啊。为了防止这个面试者押题呢，不少面试官的套路非常深啊，以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来考验面试者，仿佛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十万个为什么啊，对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事情发出一种灵魂的拷问啊，以此呢来考验这面试者的抗压能力，包括临场应变的能力。你比如说产品经理的面试问题，人为什么有两个鼻孔？是为了对称美还是方便呼吸啊？对不起，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因为没有想过人有十个鼻孔的样子。但是呢，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和面试产品经理这个职务有什么关系啊。同样好笑的还有网上流传着一道面试题，说为什么井盖是圆形的啊？你怎么不问问为什么地球不是方形的？虽然后来经过证实这道面试题是谣传啊，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够否认这个问题杀伤力真的无敌啊。这个还算是小打小闹啊。这个我跟你们提个问题啊，就是你被缩小到只有一枚硬币那么大小，扔进搅拌机里面，你的质量减少，密度不变，搅拌机60秒内就会开始搅拌，你会怎么做？哎，你这个问题你要审题啊，你的质量减小，密度不变啊，你会怎么做啊？你肯定先问我的答案，我答案就是先喊救命。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面试的一些事儿哈。旋风炸鸡说了，有一次换工作，和对面的 HR 约了3天之后去面试，到了前天说 HR 有点事儿，让我等一会儿。在休息区遇到了一个同样来面试的妹子，相谈甚欢。过了一会儿，妹子被叫过去面试，到我的时候，对面坐的那个妹子，我说哈哈，想不到你就是 HR 啊。这个场景 你确定是你发生的吗？我怎么看了一个电视剧跟这个一模一样啊。然后呢，他说刚才还跟我开玩笑说来面试，妹子一脸尴尬说我是来面试的，刚刚老板亲自面的，通过了，现在就是 HR 了。这么个反转吗？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你在面试的时候的印象最深刻的事儿是什么事儿，是吧？其实呢在面试过程当中啊，有一些问题可能会造成大家的误解，但是最终呢您要想他为什么会给你提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为了为难你。其实是看你的思维方式，看似奇怪问题的背后考察的呢是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通过这些脑洞大开的面试题，主要是企业主对于求职者的考察不再是单一的所谓的学历啊或者是经验啊这个维度，而是变得更加的个性化、全面化、多元化，更能够展示这个面试者个人的风采。至于说这些问题是否科学、是否足够标准，你这个你管他呢，这只要能够考察到他想要的这个方向啊，着实的啊，能够全面的考察一个人综合的素质，我觉得呢那就是对的啊。但是呢有可能会制造一些这种紧张的面试氛围，但是呢也会增添一些开脑洞的乐趣，我觉得也挺好啊。大家伙呢也不用太过于这个谨慎，是吧，也不要太过于紧张啊，大家伙就放平心态去考察，反正呢啊要是不过的话我们再面下一家就可以了。

0: 14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国家是有相关政策法规来监督这个牛蛙等生鲜行业抗生素的这个使用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不法的这个养殖户，甚至在运输环节不法的添加。那么还有哪些生鲜是抗生素残留的高风险区？当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通过食物隐蔽的低剂量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科技进步能否解决牛蛙等生鲜的高密度养殖之困？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朱教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么这次曝光牛蛙的抗生素超标之后，大家会担忧还有哪些生鲜是抗生素残留的高风险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就是三文鱼，你不好好做的话，你也都是高发区，更不要说是其他的很多的水产养殖的都是存在类似的问题的，这是可以想见的哈。大的背景哈，不少的这个养殖，你要去考虑它水产养殖，它如

0: 果不高密度养殖，它就很难挣钱。一般通常都是网箱这么去养殖哈。你要是不高密度，你就很难。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哪一些是高密度的。你说黄鳝呐、泥鳅啊、甲鱼呀、小龙虾呀、基围虾呀，是吧？这些哈，都是相对来说容易，就是它是处于一个高密度养殖模式下的。如果说它休药期的制度落实不到位，还有它的这个用药规范不到位，就是没有遵守良好的养殖规范的话，都是更容易出现兽药残留超标的。所以选购的时候就要多留意一些。当然国家也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全国水产耐药监测体系就是把上述品种都纳入了常态化的监测范围。这个是一个全球的共性现象。这个行业研究都观察到，就是说亚太高密度养殖品类兽药残留风险整体显著高于低密度高生物安保的这个养殖模式。
1: 您举例的这几个品种啊，像牛蛙、小龙虾、黄鳝、泥鳅、甲鱼，尤其是基围虾、对虾，其实这些生鲜还都是大众比较愿意选择的，这个觉得营养也比较丰富的一些生鲜食品。所以大家肯定会有担心，说我比较爱吃这些生鲜，这是一种隐蔽的低剂量的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可能会有出现超级细菌的这种感染困境，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0: 啊？是的，比起吃一两次就会腹痛中毒的急性危险，这种可能性并不高。您说的特别好，最值得全社会警惕的是低剂量长期暴露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持久战。联合国抗微生物耐药性特色的一个协调小组，他在2019年的报告里面预估，如果不加干预，到2050年全球每年或许将会有1000万人死于耐药菌感染。水产养殖的抗生素滥用，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推手之一哈。这个低浓度的不是亚致死浓度的这个抗生素，它不足以直接杀灭细菌，但是它持续的施加生存的选择压力，它诱导细菌的基因突变，筛选大量的耐药菌，催生耐药基因。在缺少那个规范用药管控的这个养殖区域，多重耐药菌株它每年最高可以递增到 8.5%。 我说的这个数字呢是局部的科研论文的观测哈，不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耐药菌耐药的基因顺着这个养殖污水又排入水土环境，又经由水产食品进入人体，就形成了一个环境食品人体的传播链条。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要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水产养殖筛选出来的耐药菌，未来普通人，比如说你这个扁桃体发炎，那这个都比较简单，肺炎，临床常用的这个抗生素的药效就会下降，最后就可能到无药可用的这种超级细菌的困境。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社会都要去共同面对的未来可能的公共卫生代价。
1: 水产行业这种违规的抗生素添加可能带来的是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这个事儿一定要提起重视。但是牛蛙呢，它是一般凌晨到货，清晨入市，这个流转的窗口期呢是很短的，这种快进快出的模式给常规的食品抽检和监管带来一定的挑战。那么作为科技新视点节目，我们希望关注就是有没有哪些技术的解决方案能更快速更准确的来检测，不让这些抗生素超标的牛蛙等鲜活水产进入流通环节，就怎么能把它们卡住
0: 啊？传统我们在实验室，我们要确证确实这个抗生素残留超标了，到用液质联用哈，这样来精确可靠。但是呢，这个完整的检测周期要十几个小时以上。那么就如您刚才所说的，牛蛙它的特点是凌晨到货。

数小时内就全部就分销完毕了，你卖完再出报告的这个模式，你天然就很被动哈。但是哎，我们这个科技向善，科技是有力量的，交体金的免疫层析快检四子条这个。

0: 成本也就几块钱啊，如果你自己去买哈、啊，可能要十多块钱，但是你批量的话，你就会很低，特别适合批发市场的入场关口。你要进我的这个批发市场，我肯定要先快检后交易，我不用检你很多嘛，我就随机抓一只嘛，就能够知道这个问题嘛。那我先把你卡住，哎，再进一步的再去确认，哎，我。不需要知道特别精确的数值，我只要知道这一批的牛蛙它能不能够流入市场，能不能够安全的走上餐桌，我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现在的这种假阳性哈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当然它的这个开发逻辑就是有可能假阳性高嘛，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过一个嘛，快检阳性的样品你再送到实验室仪器再液质联用再去符合判定，就把拦截关口前移到市场入场的这一刻了，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好了。当然刚才我讲的大家也都能理解哈，听众朋友能理解，就快检它是存在假阳性的，它只能做初筛，但是这个初筛就是一个很好的敌霸，能够为我们消费者筑起了一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它不能作为执法判定的最终依据哈。那最后还是要到精密仪器再去检测哈。我认为就是成本是可控的，在全流通节点都是可以用的。你看你在养殖塘的那个地方，我可以去快检一下，我就随机的就从塘里面抓一只，我就试一下嘛。之后我又可以到那个就是路上你运输的那个车里面，我是不是也是可以去揪一只？你暂养塘，我也可以去揪一只。最后的时候，你要到批发市场的时候，我还可以再揪一只。整个。可以控制在50块钱以内，这还是可以接受啊。这个我当然我说的这个就是快检的物料成本哈，没有把人力成本算进去。
1: 其实有胶体金这个十几分钟快检的方式就已经非常方便了，就像您说的，它在各个环节就等于注血了一个堤坝。但如果说要彻底改变牛蛙产业违规用药的现状，除了严打严查，我们在生态养殖技术啊、抗病育种等方面，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挪威三文鱼，他们在鱼苗的时候就打疫苗，还有哪些科研和推广的工作可以去做？
0: 比方说我们可以科技向善的角度讲，是不是未来可以推进那个电子合格证上链，就养殖场的出塘记录、现场的快检数据、交易流转信息全部数字化存证，可以压缩这个造假空间。目前的这个科技在技术方面已经具备了，真正的难点呢就在于落地执行，堵住阴阳货一套报告反复使用的这个漏洞，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可能是需要去做的。另外呢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态养殖技术还可以，还有抗病育种这些方面都还可以做一些好的办法。就是其实养殖户他不是说他就想用药，我以前经常都说他们自己生病了都舍不得吃药哈，那他这个去买抗生素他也是要要钱的哈，就哪怕是说他的就是是违规的哈，但是我们要考虑他的不容易，异地而处就知道，那么我们就要有替换的这个技术哈，只靠事后处罚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我们怎么样用科技帮助养殖户做到少用药哈，这个对标挪威的三文鱼养殖，当然我们的这个从我们卖出来的这个客单价还有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规模来说，肯定是和它有不是那么的好对标的，但是那套思维逻辑我们可以拿来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科研来说，我们就是可以去做很多事情。首先呢，就是抗病育种的攻关。你这个牛蛙它是不是过来了？但这个牛蛙我是不是可以选育出，就它红腿病特别高发，我能选育出抗红腿病的、抗歪头病的牛蛙两种，它就天生骄傲、天生强大哈，就能够解决它长期种子退化的这个难题，提高它的种苗的先天的抗力能力，在基因里面它就不容易得红腿病，它就不容易得歪头病，就降低了病害爆发的概率。这个是首先就是育种啊，是科研攻关。第二个呢，养殖的时候我们生态循环的养殖模式，这个过高的放养密度，这个是100%的必须要像这么做的，就包括有机种植哈，很多的病就是病虫害。我是养过那个水稻，我去亲自不是种过水稻，就是有机水稻种植。你其实很多水稻的高发病，你只要把它稍微的不那么密一点，它那些病自然的就没有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放养密度，你只要降低一点，它的这个牛蛙的很多病也都没有了。还有呢，我们前面讲了，不是人家是活水嘛，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水循环起来嘛，我们可以主动的让它动起来，是不是啊？这个就能够让这个水质能够变得更好，还有用一些微生态制剂去改良水体，另外呢还可以用噬菌体啊，这些就非抗生素类的这些来做一些疫病的预防，防大于治，这个是不存在治的问题的，一旦发病那就是完蛋，所以你就是要不能够等到病害大面积爆发才慌忙给药，而是要在最开始提高它的免疫力，让它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给他们打疫苗，哎，口服的疫苗这么撒下去，它就能得了对很多的像这些高发的什么红腿病啊、歪头病啊这些的这个免疫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就是你看他们就是有兽医去开处方什么的，我们能不能够有更多的不是把论文写在文章里，而是把我们自己的技术让它走在这个池塘间去，让这些成熟的技术下沉到千家万户的散户，我可以去指导他你该怎么样去用，怎么样不靠猛药也能够把牛蛙养活养好。这个在国外很大一部分是依靠职业兽医，我说是职业执照的哈，职业的这个他们深入养殖场去完成的这个技术落地。我就觉得像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像我们的科技小院啊，那学生们就是可以，老师们就是可以，也是可以下沉到这些散户的池塘里面去，帮助他们怎么样用这个科技的手段去降低用药的这个比重哈。另外呢，我觉得还是就是在商言商，就要理顺这个产业的收益分配，什么时候让这个低密度生态养殖合规用药也能够挣到钱，那么才能够把这个难题给攻关了，不能够让老老实实做生态养殖，严格执行用药适应症休药期的养殖户在市场价格战中就吃亏倒闭关门，要给合规的产品更多的溢价和市场的通路，让守规矩的有得钱挣，这个行业才会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这样的正向循环。
3: 嗯， 还是有很多的科技手段可以压缩这个造假空间的，但是在目前行业乱象还没有完全肃清的阶段，您对普通消费者有哪些建议？因为消费者很难通过肉眼嗅觉去看这个生鲜食品当中的抗生素是否超标。
2: 就是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就是不必焦虑，一次两次偶尔的去吃到了这个超标的牛蛙，因为很少牛蛙能够当饭吃，很难达到长期大量摄入，是吧？那么最终的那个风险就通常来说，因为我们的这个频数很小，就不会造成这个后果哈。但是呢，对于这个高风险人群，比如说是备孕的孕妇，还有小孩，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像这些人群，那么我就管住我的嘴巴，我就控制我吃牛蛙的这个频率，哎，我减少我的这个吃这些高风险的，除了牛蛙之外哈，有可能高风险的这些水产的这种频率，这个就是可以。还有呢，如果你一定要吃，那你今天吃这个产地的，明天吃那个产地的，今天吃这家的，明天吃那家的，吃白家蛙，这个也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是规避食品安全风险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另外呢，就是说食品安全是有成本的，这一点是一定要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大脑里面，你要优选正规渠道去消费，优先选择大型商超、连锁品牌餐饮、正规的生鲜平台，这些规模化的渠道，它溯源管控还有入场筛查是更严格的，风险呢远低于零散的批发市场和小摊贩。在这个地方也再强调一下哈，对于我们这些孕妇、儿童、老人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这个一是要防这个抗生素的残留，更是要防寄生虫哈，防细菌，所以要不能够为了追求那个牛蛙的极致的鲜嫩，半生不熟，现在有一种吃法叫做蒜蛙哈。你烹饪的时候一定要完全熟透，熟食无忧，确保杀死致病的细菌和寄生虫，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这个应该是列在第一位的哈。当然了哈，就是我自己最后呢，我还想说的一个点，刚才我们讲的是不是都是养殖的时候，是不是？这一次这个记者去曝光了一个，就是说是在运输的时候，中转的时候，他们又二次加药了，是吧？啊，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继续来对标这个挪威的三文鱼，它确实是有活鱼运输的，但是仅限海上的短距离，最多都不会超过二。

0: 24个小时，大概就3个小时到24个小时之间。哎，他到工厂之后呢，他也不是活体流向千家万户的市场，是做成冰鲜的鱼品在流通全球。我们买到的都是宰杀处理好的冰鲜三文鱼，是吧？所以他就没有跨城市、跨国长途活鱼活体售卖这个环节。但是我们国家的流蛙模式，你就是几百上千公里的陆路哈、啊，就是那个卡车拉着呀，活体运输啊，你活蛙抵达批发市场餐馆之后，还要暂养几天等待售卖，整个链条全程保持活体。这个运输加上市场暂养的这个就暂时养的这个周期太长了，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消费习惯，我们要买活蛙，我们要现杀现做，但是这个挪威的三文鱼没有活鱼上市售卖给消费者这个消费需求啊，活鱼只在养殖场到加工厂这一小段的活体转运，根源上避免了长距离活体保活的巨大压力。我是想说，从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是不是不一定要执念于要吃活的牛蛙？消费决定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哈。如果我们坚持一定要吃活牛蛙，那么长距离的活体贩运的压力就会一直存在。想要彻底的根除这个运输环节的乱用药。一方面就是升级物流硬件哈，把物理保活技术普及，确实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哈。我们就比如说温度降低呀、啊、哈啊，还有比如说要把密度也是要降下来呀，这个产业是可以探索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近屠宰之后把它冰鲜冷链运向全国，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改变我们的这个消费模式哈，就把这个运输环节二次加药的这个风险给它去掉了。因为你在养殖场里面，你让它休药20天，我还可以监督它，让它一定做到，但是它要在运输的途中加药的话，你就根本不可能做到20天的这个休药期了哈。
1: 您提到的大家这个消费习惯的转变，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啊，就是大家的确在这类生鲜当中，像牛蛙啊、小龙虾，还有一些鱼虾，大家都爱吃鲜活的，市场价格也是鲜活的要比冷冻的贵很多，商家就有这种利益驱动嘛，我一定要全程保活，哪怕加药。
0: 啊，对，所以我认为比养殖技术升级更迫切的是流通模式和我们消费观念的升级迭代。不要执念活鲜现杀，看似是追求极致新鲜，但是是在用这个餐桌上的安全为产业的乱象买单。这个我们可以产地就近屠宰吗？冰鲜锁鲜，全程冷链流通，既能够锁住营养和口感，又能够从根源砍掉运输给药的刚需，消灭了这一次记者们暴露出来的最大的抗生素药残的叠加漏洞。只是说这个升级需要时间，需要市场接纳，更需要我们每一个喜欢吃牛蛙的人放下固有的执念。
1: 没错，从养殖、运输、分销、流通走上餐桌，其实各个环节都有提升的空间。而在运输这一段，其实要改变，也许能更快地见到效果。当然，我们其实现在看到越来越多消费者是愿意为生态养殖买单的，大家愿意吃到没有抗生素的这个牛蛙。相信在科技的助力之下，这个养殖理念的根本改变是可以做到的。消费者吃到安全的、放心的牛蛙，不应该成为一种奢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学友唱劲歌，在当年的四大天王当中是无人可与之相比的，忘记他可以媲美秦不敬，劲度十足。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8月11日，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等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志江予以严正驳斥。8月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会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空航演练落下帷幕。8月11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孩子在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时，发现公示牌上存在多处文字错误，引发网友关注。8月12日，湖南益阳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回应称，在受到网友反映后，已第一时间将存在错字的标牌撤下，并表示将于当天重新核对文字内容，制作新的公示牌。近日，山东德州道陵警方成功破获一起金包屋系列诈骗案，犯罪嫌疑人用外层包裹黄金、内部填充金属屋的假黄金饰品做抵押，流窜多地骗取抵押借款，涉案金额100余万元。截至目前，警方已陆续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追回赃款34万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8月12日，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3: 那你靠啥子续嘛？
4: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想到啊，你出差在街头行走啊，名创优品的一次性内裤直接咔嚓整体脱落了，等你发现的时候腰间就只剩一根松紧带了，你看这消费者当场是大型社死现场啊。更离谱的是，当事人回酒店更换同款新品，短短半个小时咔嚓破损成蜘蛛网状。哎呦，你说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质量接连翻车的。你要说整一次嘛是偶然，行，你两次，那咱说大哥你是不是实锤了这玩意儿啊？面对离谱质量问题，品牌仅轻飘飘的致歉啊，启动内部调查，企图用套话敷衍舆论，那根本无法平息争议。其实这早已经不是初次翻车了，今年二月份，哎，就有用户曝光了未拆封的同款内裤存在污渍，央视也曾点名相关代工厂的乱象，生产环境脏乱啊，流程不达标，完全不符合行业规范，反复翻车绝非流水线的偶然疏漏，而是系统性的就是品控摆烂了。而且咱讲话了，你这是越摆越烂了。之前咱说还只是有污渍，现在可好了，刮擦掉下来了。所以大家务必分清啊，一次性内裤的一次性啊是用完即弃的卫生定义，不是说穿一次就解体报废了，甚至我走半道那刮擦就报废了。这类产品严格遵循国家卫生标准，不仅要求无菌洁净啊，牢固度、缝纫工艺等等基础性能也是必须达标的。消费者溢价选择名创优品，看中的是啥？品牌它靠谱，出行体面。结果呢？你们就这么靠谱的？这哪是体面呢？这不是撕我脸吗？这不是啊？高价换来的啊，劣质品。甚至咱说比劣质品还要劣质，我出个门我随时面临着我当众翻车的风险。如今品牌回避核心问题，闭口不谈问题代工厂啊，质检漏洞还有产品召回，只用一句调查来搪塞消费者，这态度可以说是敷衍至极了。当下一次啊，当下这一次性内裤已经是全民差旅的刚需了，行业标准那不能形同虚扯，印在包装上的国标编号怎么的毫无意义吗？经不起实际穿着检验的产品，你再有什么编号，那也是妥妥的劣质货呀。真诚道歉，那只是最低底线，消费者要的不是你的客套话术，彻底排查品控漏洞，召回问题批次，严管代工厂，补齐质量短板，这才是品牌的分内之事。还有就是啊，咱说受到惊吓的这位，咱说用户，你是不是得赔一下子呀？我走大街上夸嚓一次性内裤掉出来了，你这心理面积得，心理阴影面积得多大呀？赶紧的啊，按平方米计算，快点的。该做什么事儿啊，赶紧做，这才是品牌应该表现出来的一个态度，而不是搪塞，千万别让刚需好物变成行走的社死隐患呐。

0: 已不在这里，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每到入秋，哎，秋天第一杯奶茶，哎，就来了。感觉那个氛围感啊，浪漫感直接给你拉满，全民追逐秋日仪式感，跟风晒甜蜜。可是这场流量狂欢的背后，可是藏着一线打工人不为人知的辛酸和疲惫。为啥这么说啊？线上你是温柔浪漫了，线上呢，线下可以说是兵荒马乱的，对吧？你这话题一爆。

啊，冰冷的算法高悬，超时扣款啊，差评罚薪，毫不留情。门店出餐卡顿，订单积压，让骑手也是焦虑爆棚，两头受气是无处疏解。所以说你们那浪漫，咱说背后，咱说这帮人买单。最讽刺的真相啊，就是品牌借势疯狂的营收，收割销量和曝光，平台坐收抽成佣金，全程躺赢。可是热度来临之前，双方都毫无预案，也不储备人力，不引导错峰消费，把所有的爆端压力全都啊全盘的甩给了基层从业者，收益向上集中啊，压力向下转嫁，这就是流量时代最真实的套路。店员和骑手默默扛起了所有矛盾、疲惫和风险，但是分不着分好的流量红利，真的就鸡腿都没吃着都。消费者跟风打卡，追求仪式感没有错啊，从众热潮推高消费峰值，这玩意儿也属常态，但是普通用户无需为行业乱象买单，真正需要整改的是逐利无度、疏于担当的品牌还有平台。奶茶的甜不该只眷顾消费者与资本，真正的秋日温柔该善待每一位奔波的普通人，别让全网的浪漫仪式最终沦为了基层打工人的负重煎熬啊。

0: 箱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最近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啊，票价它有点偏贵，且如果想看完啊，包含特窟在内的所有石窟，大概需要花费2000多块钱。同时呢，这个普通的这个窟啊，这个景点也被这个栅栏隔离，影响游览效果。随后呢，麦积山景区的工作人员就回复了，我们这个特窟呢是受到特别保护的。所以呢，就是按每个窟啊不同，完了它征不同的收费。那游客就可以按需买，想看哪个窟就买哪个窟的钱。完了，全看完之后2000多，我给我看哭了，我这。就这个事儿，我有一点没明白，就是咋的？我钱花的多了，咱说怎么的，就是受到的特别保护就多吗？那我就想问问了，我花这么多钱，有多少钱是用于这个窟的保护呗？就是文物保护这个事儿没毛病，但是它不是你高价锁仓完了逐窟收费的收割借口，对不对？麦积山把核心的石窟拆分完了，单独付费，集齐所有的精华要2000多。咱说你这不是开启了氪金模式吗？这不。特窟需要特窟保护可以理解，你关了可以不？但是你把国宝的精华高价隔离，普通游客根本无缘一睹真容，普通的票价性价比极低，普窟栅栏又层层的遮挡，观感又大打折扣，参观体验严重缩水。文化遗产那叫全民公共财富，不是你景区就是私营收利的工具。保护文物和普惠大众完全可以兼顾啊，没有必要非得是非此即彼。所以文旅景区切记啊，吃相太难看了。这家伙一个哭一个费用，你说。别把文化朝圣变成了消费门槛，文物保护要有底线，景区收费它得有温度，别让普通人的文化热爱被你的高价直接劝退呀。再来说这个啊，最近呢，36岁的男演员史元廷啊，不知道各位认识不认识，现在这是无戏可拍。今年7月份，哎，到哪儿了呢？入职长春市动物园公园，担任二郎神这个 NPC 角色啊。在景区，他经历过舞台的冷场和观众搅局，也因为粉丝的捧场感动落泪。近日啊，史元廷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对自己曾经的人生低谷期感慨颇多。他就说：“人生啊，就像是屎壳郎推粪球似的。”那意思说，只要你坚持推，成绩就会越来越大。哎呀，咱说这个比喻很有味道啊，这是。当然了啊，话糙他理不糙啊。这演艺圈真的不是唯一的独木桥，褪去演员的光环，站上景区的舞台，咱说照样能活出光彩。那二郎神整的不炯炯有神吗？是吧？那跟那个猴哥互动的，这半天呢。所以我觉得呀，没有必要拿职业369等去评判啊，没有什么所谓的降级塌房啊。荧幕聚光灯会熄灭，但是谋生的本领它不会作废。从片场走到市井街区，对不对？面对冷场，观众起哄，照样扛住压力，然后接得住场面，这就是啥？这就是能力，是吧？屎壳郎推粪球，你看多形象啊！看似粗粝，却道尽了人生的现实。人生哪有一路高光啊？大多不都得是咬牙紧绷啊？不得。 对不对？红不红看运气，敢干活得看底气。所以不必惋惜明星跌落凡尘啊，能放下身段拥抱现实，本身那就是一份勇敢，一般人做不到，是吧？舞台不分大小，认真生活的人，你就一句话，在哪他都能发光啊。
0: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麦积山景区回应啊，看完石窟需要2000块钱，人家说了按窟收费啊。微信平台 solo xmj 就说了，那我可看不起了。啊，我这人就是啥呢？就是得不到的，我也不去得了，反正。哎，我一个我都不去看了，我这。咱说就是啊，就是现在这消费者都是这样的心态。看啥呀？我看完之后2000多呀。那咋的？就你家那地方有窟啊？程晨就说了，嚯，这一锤子买卖你好好做啊。是他几锤子买卖，你不砸我头上啥事没有。咱要都不去了啊，锤子也就作废了也。艾瑞尼斯卡就说了，好家伙，这恨不得每一步都得收钱呢。这也算是景区里面的五步蛇了，我的。情迷枫叶红就说了，那还得感谢老祖宗的辛苦，幸亏没凿客太多，那不然的话天价了。那个许秀不许秀就说了啊，一手好牌打得这么烂吗？你别管人家，人家有自己的出牌路数。咱神明太保团里面啊，这个大爱斑斓叶就说了啊，他说是啊，人家莫高窟的门票都没带这么收费的呀。那就大窟见小窟吧。微信平台 LLazy007 就说了啊，所有人都不要去，看看结果能啥样。所有人都不去，结果一定是好结果。哎，咱那个文物就彻底得到保护，明白吗？再保护不好那就是他们的责任了。LYH2024 就说啊，果然是没有白走的路，步步都算数。那是你算呗啊，咱说总共下来2000多块钱，你就算算吧，每一步你需要多少吧。一杯苦咖啡就说了，你要不想给人看你就别开放，完了你给人看你就花，又要收那么高的钱，你这不就是网上经常说的又当又立吗？所以景区你自己看看啊，看看网友骂的多难听，看看骂的再难听也没有你们做的难看呢。再来说这36岁男演员史元廷啊，入职景区当 NPC 这个事儿。

先跟各位说，就这个演员我认识。啊，嗯，东北老乡吗？微信平台一如行人就说了，哎，可喜欢那个东北插班生了。对，对对对，哎，老招笑了。啊，难得就说了啊，赚钱正当，那就不丢人。没毛病啊，随遇而安足矣就说了，哎，他是不是还做过那个泰山的陪爬？你说的没错啊，没错，这的确是整过这个营生是吧？但是当时咱说没火起来，这回到长春动植物园整二郎神，哎呦起来了这回。今天游游打球了就说了，赚钱有嘛好掉价。如果觉得这是个掉价的事儿，那咱说你那就心里有问题，就是没毛病啊，凭本事吃饭这事儿你到哪他都不丢人啊，而且自食其力他就值得尊重，你总比天天那些哭熊的要好吧，对吧，你总比那些不当得利的要强吧，靠自己本事正当赚钱没有什么好嘲讽的，而且咱得鼓励。还是希望各位啊，通过自己的方式，正当方式啊，钱越赚越多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明天见了。我本

你有没有唱过五毛钱一首的卡拉 OK 呀、啊？在那个年代呢，在街边就是这样，而最流行的歌就是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现在童安格几乎是不唱了，相比其他的同时期歌手，他低调斯文，几乎是处于隐居的状态。

欢迎各位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当你不懂珍惜当下，不懂得怜取眼前人的时候呢，那我送你这段话好了。我们在享有某一件东西的时候，往往一点都不看重它的好处，等到失去它的时候，却会格外的夸张它的价值，发现拥有它时所看不出来的所有的优点。

0: 16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布告，朱镕基同志逝世。平陆运河12日启动全线试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针对美国等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外交部回应，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和双重标准做法，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未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12日，我国建造的62000吨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12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12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发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王菲作为流行音乐界的纲领人物，她的音乐轨迹清晰可循。然而促使她成为流行音乐女皇的，并不是因循市场的常规结果，而是锐步潮流的领军缘由。至少可以说，她模糊了引导听众跟被听众引导之间的界限，这使得她的音乐先人一步，从而使得受众也成为了一种隔绝的主动

活当中面对那些不想做但又必须做的事情时候，一定要在心里默念，事情本身并不重要，我只是为了提升自己，顺便把这件事情做了。

0: 17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0: 情，换一种方式。
1: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8月11日，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等无端指责中国七月底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志江予以严正驳斥。8月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会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空航演练落下帷幕。8月11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孩子在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时，发现公示牌上存在多处文字错误，引发网友关注。8月12日，湖南益阳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回应称，在受到网友反映后，已第一时间将存在错字的标牌撤下，并表示将于当天重新核对文字内容，制作新的公示牌。近日，山东德州道陵警方成功破获一起金包屋系列诈骗案，犯罪嫌疑人用外层包裹黄金，内部填充金属屋的假黄金饰品做抵押，流窜多地骗取抵押借款，涉案金额100余万元。截至目前，警方已陆续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追回赃款34万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8月12日，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套。
3: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

也说不出来，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抽搐了。医生诊断说这是呼吸性碱中毒啊。我当时看到这个词儿啊，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啥意思，后来查了查啊，就是二氧化碳给闹的。你想想，人呼进去氧气，吐出来二氧化碳。空调这玩意儿它有一个特别奇葩的属性，它只负责把屋里原有的空气反复的揉搓降温，它不负责换气。也就是说，你开着空调啊，屋里就像一个密闭的循环系统，你呼出的二氧化碳绕了一圈又回到你鼻子里了，你再呼出来啊，它再绕回去。这不是避暑，你这是自己在家搞二氧化碳的深度循环的。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当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你的身体就会疯狂强制你加快呼吸的频率，你呼吸越快，吐出的二氧化碳就越多，结果身体里的酸碱平衡啊就崩了，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呼吸性碱中毒。所以如果你不通风，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缺氧试验舱。很多人说，嗨，不就通过风吗？我也知道，那开窗浪费电呢。哥们儿，你中毒一回，打车费、检查费、误工费，够你开三个月空调了。但是如果你为了省那两度电，最后把自己吹进了 ICU， 这就好比啊，你为了省下买车票的钱，结果选择了徒步横穿大沙漠，啊，你说到底是省了还是赔了？有专家建议啊，身处空调房的时候，最好每隔一小时就开窗通风五分钟。肯定有人会说，开窗五分钟，那我那冷气不就吹跑了吗？不电费不要钱吗？你吹一个小时空调，你电费可能得几毛钱。你中毒进医院，你那挂号费、检查费、吸氧费够你吹一夏天空调了，而且你还得忍受抽筋、脸麻、说话大舌头。当然，除了通风啊，咱们还得科学使用空调。首先，26度是黄金温度，不要总开16度啊！你是想家里边造个北极吗？你调到16度，除了证明你们家里有矿啊，还能证明你离关节炎可能不远了。第二呢，就是要记得定期清洗滤网。很多兄弟家里那空调一年都不洗一回，你想那滤网上积累的那个灰尘啊，那一开机，吹来的不是凉风，那都是历史的尘埃。第三就是要记得加湿，啊，空调房里放盆水或者买个加湿器，也不要觉得麻烦，那几千块钱的护肤品都买了，你买个加湿器怎么了？啊，当然，如果你觉得放盆水太土，你可以养两条金鱼。其实我特别理解啊，为什么很多人开空调不开窗？我妈就是典型，只要我敢把那空调打开，同时窗户还没关死，我妈就能从那个厨房一路瞬移过来。她说就是你开空调开窗，那电费你出啊，你这一开窗，那冷气都跑到那个马路上了，马路上给你，马路给你交电费吗？啊，为了守住那一两度电，我妈都恨不得把那门窗焊死，再给我贴上一个密封条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但很多吃的啊，现在人们已经不光追求它过去的那个经典的味道了啊，那是希望推陈出新，能够吃出点花样乐子来。就比如说啊，有人现在过生日买蛋糕啊，他都不买原来那种啊，上面写着生日快乐呀、白花花那种奶油的蛋糕，人不买那个，买黑色的。我当时看着热搜给我整破防了啊，说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买黑色蛋糕啊？那黑色显瘦啊？我点进去一看啊，和哎呀，这评论区好多网友跟那控诉。有个朋友啊，说自己买了一个暗黑风的蛋糕，一口下去，满嘴黢黑，舌头、牙齿都变色了。我琢磨着这咋吃个蛋糕给自己吃成毒液了啊？吃完蛋糕啊，隔壁小孩给你打招呼，你这咧嘴一笑，给小孩直接吓哭了啊。评论区里边啊，有一种人叫氛围感达人。他们说：“哎呀，你不懂啊，深色蛋糕拍照多出片啊！好家伙，这是一种什么境界啊？这吃的不是蛋糕，是墨盒啊！满嘴黢黑，那牙像刚铺的柏油马路，舌头跟舔了复印机似的啊！这时候你才明白什么叫做笑容逐渐消失，不消失不行啊，吓人呢、啊！”当然，玩笑归玩笑啊，这个话题能上热搜，背后啊是有点门道的。有网友就指出了，市面上绝大多数低价的深色蛋糕根本不是用纯可可粉或者黑巧克力做的，那玩意儿多贵啊，他舍得给你加那么多吗？那为什么有些蛋糕它能黑得发亮呢？懂的都懂，色素啊。这词儿一出来啊，给很多人都吓精神了，摸一摸自己的肚子，我这一年吃下去的深色蛋糕不会都是在给肠道刷油漆吧？专家说了啊，你要真倒半瓶色素，那蛋糕啊得苦得跟中药似的。你那是卖蛋糕吗？那是卖苦难人生体验包啊。还有那种网图里边的黑，其实啊是滤镜的效果。滤镜这个玩意儿嘛，你们都懂的对吧？不仅能把大象修成蚂蚁啊，还能把黑色修成星空，加上一个暗夜滤镜，再打个光啊，这黑的能反光，高级感给你拉满。你拿着这照片跑到甜品店去跟老板说，我要一个一模一样的，对吧，我就要这种五彩斑斓的黑。老板说，哎，我倒找你10块，你出门右转上旁边精神病院挂个号啊。但是为了挣钱，有的无良商家可能真的就给你整上一堆工业色素，但是正规门店他是不会这么干的。为啥呢？优质的食用色素很贵呀，你以为商家傻呀？其实啊，咱们国家标准啊，对食用色素啊是有严格限量的。视频里边那种一次倒半瓶的操作，那大概率就是超标的。特别是家里边有小孩的啊，各位家长记住了，千万别买那种颜色过于炸裂的蛋糕，那种大深色的那种啊，花里胡哨那种，别买。为什么呢？孩子的体重小，他的耐受量也低，你让他吃这种东西，他长大了以后啊，看到黑色就会有心理阴影。啊，那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快乐的吃蛋糕呢？偶尔吃一次深色蛋糕，其实不用过度的恐慌啊，你放心，你不会当场变成哥斯拉的啊。咱们也不是说每天都拿那种蛋糕当主食吃，对吧？那重点是高糖高脂啊，咱们关注点偏了啊。蛋糕这玩意儿本质上它就是奶油加上糖的混合体，那一块下去，那血糖就跟坐过山车似的，那胰岛素下的赶紧加班干活。你要是一周吃三回，你说你不胖谁胖？你不血脂高谁血脂高啊？蛋糕这东西吧，它是热量界的刺客，所以我的建议是，咱们与其纠结蛋糕黑不黑，你不如关心一下它那个脂肪含量高不高。我个人建议啊，干脆都少吃一点啊，吃两口意思意思得了。咱们以后买蛋糕啊，心态还是平和一点。如果是为了生日庆祝，买那种大蛋糕啊，尽量选那个颜色清淡、食材看得见的。

不要追求什么暗黑风。所以说家人们，追求美是没有错的，生活仪式需要啊，这没有错，关键是你得吃得开心，你得吃得健康。以前的蛋糕呢，那是红红绿绿，花团锦簇，像个移动的这个花鸟市场。现在的蛋糕啊，讲究的是暗黑风，是高级灰，是极简黑，尤其是那种通体漆黑啊，上面给你撒点金箔的蛋糕，拿在手里感觉自己都不是在过生日，好像在参加哈利波特的聚会。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追求那种暗黑风啊，我建议你去买个墨镜，合格率10%的那种就算了啊。

近日，兰州公交的一项气耗考核制度引发了争议，不少司机为了不被扣钱，大热天不敢开空调。根据公交司机的反映，当地公交集团从今年三月推行气耗奖惩制度，以行驶里程和能耗定奖惩，看似公平的考核规则却完全忽略了车辆车况的差异。新车行驶里程短，养护好，能耗低，基本月月拿奖，而超过80万公里的老旧车辆本身能耗天生偏高，司机不管怎么开几乎月月被扣钱。入夏之后这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开了空调会大幅增加气耗，司机扣款金额直线上升。为了规避罚款，不少司机刻意少开甚至不开空调，导致车厢闷热，乘客只能开窗吹风，满头大汗的乘车，引发了大量市民的吐槽。目前兰州公交集团已经回应了，正在核实相关情况，后续将公示处理结果。亲爱的领导，想扣钱可以直接扣啊，没有必要这样，万一没扣成怎么办呢？近日有消费者发布视频反映，其在广州正佳广场习主烙二店购买了一杯黑糖珍珠牛乳茶，下单时间呢是晚间的20:43。然而撕开杯身的标签之后啊，发现底下压着一张下单时间为下午17点的旧标签。消费者表示，店员现场承认这杯饮品啊是之前的顾客退单的产品。随后呢，有记者啊致电了这家门店核实情况，门店方面回应说，可能是当天啊新同事误以为新旧订单是同一名顾客所点，于是呢就把冰箱里的饮品重新贴上标签之后出给了新客人。退单的饮品为什么没有及时销毁，而是继续存放在冰箱当中长达3个多小时呢？店员回应说，有一些饮品啊是自提单，没有取单就会暂时冷藏保存，如果顾客长时间未取，就可以优先的转给后续的客人使用。事发之后，他们已经重新对员工进行操作规范的培训，明确要求现点现做。自提单如果顾客没有及时取用，需要主动电话通知提醒，如果最终退单，那么已制成的饮品一律销毁，不得再出给其他顾客。解释了但还不如不解释。问之前啊感觉心里有点堵得慌，问了之后更堵了。当地时间的8月7号，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召开记者会，承认了一起重大医疗事故。一名50余岁的女性患者来到该医院，想切除自身的良性脑肿瘤，却在手术过程当中啊，被主治医师切除了脑部的健康部位，使其脑干受损。目前其四肢已经无法动弹，她也无法进行自主呼吸。有超过20年从业经验的主治医师在手术过程当中啊，先是切除了被认为是肿瘤部分的一小部分作为样本，对样本的两次检查均显示该部位不是肿瘤，但是主治医师仍然将该部位切除，他认定该部位就是肿瘤。术后啊，通过检查显示患者的脑干受到损伤，但是他的脑肿瘤完好无损。根据报道，这名50余岁的女性患者所患的脑肿瘤为良性，手术前患者能够正

常生活。但是经过手术，目前患者的四肢无法动弹，而且无法自主呼吸，正在依靠人工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恢复的前景很不明朗。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认定这是一起重大的医疗事故，并向患者家属道歉，院方还承诺将对本案进行调查。后边的我会鞠躬道歉啊，但您那个脑子我们可安不回去了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婴儿黄疸。婴儿黄疸是婴儿期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对无并发症的黄疸患者应接种疫苗，否则可能会遭受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侵袭，增加治疗原发疾病的难度。因此黄疸婴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黄疸婴儿疫苗接种建议：一、生理性黄疸，母乳性黄疸患儿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可按免疫程序接种疫苗。二、病理性黄疸患儿需及时查明病因，暂缓接种其他疫苗，建议前往专科门诊就诊。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啊，就是985新型研究型大学。很多人都知道985高校啊，名声响当当，但是这个984.5怎么还就少了个0.5？是什么学校呢？就为什么啊，这些老牌名校的光环犹在，可是今年很多高分的考生开始另做选择了呢？这些984.5高校啊，到底是噱头还是硬实力呢？而这些984.5高校搅动高校格局的背后，又反映出怎样的高考志愿填报的新趋势呢？可能很多人啊一看，哎呦，现在都已经8月快中旬了。那告诉大家，目前呢2026年的高考录取啊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本科批次的录取呢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了。那根据报道的这个消息啊，今年呢网上就冒出了一个新词儿，叫984.5高校。这几个名字其实组合在一起还是挺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什么叫984.5高校呢？简单和大家说啊，这个984.5高校啊，就是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呢没有这个985的老牌名号，但是今年招生却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接近985高校。甚至在有些省份呢，他们的最低录取位次直接超过了本省的老牌985大学。你像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在广东、浙江、福建最低录取位次分别就压过了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还有一个报道啊，说是甘肃有一名今年考上这个高考分数656分，完全够得上中科大和南京大学的头档线的这样一位考生，最后他却选择了福耀科技大学。上海呢也有类似的情况啊，有不少高分的考生放弃了大家这个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特别好的复旦、上海交大，转头把志愿填给了西湖大学。甚至还有学生呢婉拒了港大啊，报了西湖大学。这个消息一出啊，很多家长直接吵翻了。一部分人呢觉得，哎呦，看不懂，那你明明放着这个堂堂985名校你不去，你非要去一所办学时间不长的新学校，不知道这些孩子图什么。还有人说，那我觉得这些孩子就仗着分数高是不是有点冲动啊。可是另外一部分人呢也拍手叫好啊， 说时代变了，考生呢终于不再为头衔论英雄。于是问题来了，这些被称为 984.5 的新型大学，他们凭什么搅动了国内头部高校的招生格局呢？说这个事儿啊，我们首先呢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咱们要认清一点啊，这些学校呢能拿到高分生源，绝对不是靠噱头画大饼啊，手里呢可是握着实打实的硬牌。第一张牌，这些学校呢往往不走大而全，坚持小而精的办学路子。很多985高校呢，学科铺的面面俱到，文科、理科、工科、医学全部配齐，盘子铺得很大。好处呢是牌子响亮，综合实力雄厚。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大类招生呢，其实就像开盲盒，高分考生很有可能被调剂到自己完全不感兴趣的冷门专业，那这是很多尖子生不太喜欢的一件事儿啊。可是大家，我们转头再看一看这些984.5高校，也就是这些新型的研究型大学，他们呢不追求学科的全覆盖，专业设置也紧紧咬住国家急需的赛道，比如说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智能制造、新材料，这些几乎全都是硬核的前沿方向啊。你像我去采访的时候，有一所高校叫做大湾区大学啊。采访他的招生负责人的时候，他就讲，我们学校呢，第一届只招了80个学生，每一个学生都配备了1:1的导师。那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这个专业只有一个人选，那也给他开吗？他说上一届我们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只有一个同学选择这个方向，我们照样给他开设了课程。所以这就是不少学校采用的方式啊，尤其是这些984.5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采用的呢是通识教育，就是大一大二呢可能不太分专业，也不太分方向，咱们先打基础，把这些所需要的理论课咱们都给他扎扎实实上完了，大二的下学期呢再让学生们自主选择分流方向，这样呢就很大程度上规避了高分被调剂的风险，学生的专业选择权呢也牢牢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这对那些目标明确的理科尖子生来说其实吸引力是很大的啊，而且这些同学也更加知道自己未来要什么。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张牌，那第二张牌呢，其实相比于985高校来说，984.5的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的资源密度极高，本科生呢也能够零距离的来接触科研。你像传统综合性的985，一届本科生差不多得有几千人吧，那院士或者是比较牛的这些教授，他们的更多精力可能会放在研究生或者是科研项目上。你一个普通的本科生，你想进重点的实验室，想让顶尖导师亲自带你，那门槛确实是很高的啊。而这批新型大学呢，因为招生名额非常少，你看我刚才讲到过的这个大湾区大学，它第一届就只招了80个同学，那一届不过也就100来人吧，师资配置呢也是非常豪华的，你像院士啊或者是高水平教授，它的比例也很高，能够做到小班化教学，大一如果你进入就有机会走进实验室了，就能够跟着导师上手做真实的项目了，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通道呢也已经打通了。刚才我们说这些984.5的高校，其中有一所叫深圳理工大学啊，招生老师有一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希望这些同学们啊，他们不仅能够做出课题，也希望他们研究的内容未来会成为货架上的商品。你看这句话说的多么朴实，同样是读本科，在这儿呢这些科研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那是非常可观的啊。如果是立志搞科研做硬核技术的孩子，你说面对这样的学校他很难不心动啊。那第三张王牌是什么呢？就是紧贴产业，产教融合落地。你像南科大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深圳理工，他们呢都是扎根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他们的专业呢也直接对接了当地的重点产业集群。像西湖大学，他呢就主攻的是前沿基础科学。的确啊，我们想一想，读书还真不是关起门来死读书，学校和产业紧密联动，实习项目这些实践的机会直接送到本科生的面前，学的东西呢也和社会当前的需求进行无缝的对接，学生也不用发愁说，哦，学校学完之后我等到实习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有点脱节。讲到这儿啊，肯定又有人要发问了，那你说了这么多984.5的好，是不是老牌985就不行了呢？当然绝对不是啊，老牌985的

0: 高校呢有非常这个沉淀的历史啊，它也有完备的学科体系，门槛优势依旧是不可替代的硬通货，它的综合底盘远不是短短几年就能够被超越的。所谓的 984.5 高校的走红啊，并不是说这些985名校衰落了，而是代表高考填报迎来了更加多元选择的新阶段。你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咱们的孩子们填报志愿啊，简单粗暴，奉行一个逻辑，就是分数越高，学校头衔就要越响亮，把学校牌子放在第一位，你像专业呀，培养模式啊，往往很容易被忽视，放在第二位。很多考生啊，为了985这三个字，妥协自己的兴趣，接受自己不那么喜欢的冷门专业。但是这一届高分考生，他们的想法好像变了，他们不再把一纸文名校的文凭啊当成了唯一的标准答案，而是开始思考自己的兴趣，未来的发展，我到底喜欢什么。当然我们也要保持一份清醒，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目前办学历史比较短，有些学校呢还的确处在成长阶段，很多体系啊还需要时间沉淀，未必适合所有的孩子。高等教育的格局其实正在发生一场温柔的变革，过去是考生们挤破头追逐有限的老牌名校名额，而现在呢，一批高起点的新大学成长起来，给学生们多了另外一条赛道，那学生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这样其实也倒逼高校之间做一个更加良性的竞争。还是那句话，文凭啊是敲门砖，但不是人生的全部。名校标签固然光鲜，但真正决定一个年轻人走多远的是学到的本领，是手里的硬核能力。当越来越多的孩子跳出唯头衔论，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去选择大学的时候，这本身就是教育的一种进步。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好，不得不讲，今天就讲到这儿。稍后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马上回来。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鱼刺卡喉咙要喝醋或者吞馒头急救，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鱼刺主要成分是磷酸钙，而磷酸钙属于难溶盐类，在弱酸溶液中的溶解度极低，食用食用醋很难短时间内对其产生明显影响。此外，喝醋还可能诱发反流，进一步刺激已经受损的咽喉部位。鱼刺最常卡在咽部或上段食管的某些解剖凹陷中，例如扁桃体窝、舌根等，这些部位组织柔软，一旦有尖锐异物嵌入就容易造成损伤。鱼刺如果已经部分嵌入咽黏膜或食管壁，随意吞咽食物可能导致尖端进一步刺入，甚至滑入咽后壁、纵隔或临近血管。这种推进不可控而且不可逆，一旦异物刺入血管、气管甚至胸主动脉，后果不堪设想。遇到卡住鱼刺的情况，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及时到医院耳鼻喉科，让医生用专业工具取出。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3: 小菜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5: 规矩。国声开讲，说规矩啊，首先来和大家说一个和规矩有关的事儿。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规矩啊，其实就是法律。最近呢，湖北武汉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说是在8月9号的晚上，武汉的黄鹤楼附近的天桥上，三名街道城管的协管员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通报不长，但信息量可不小啊。摊主先动手属实，协管员被殴呢也属实，但最终被刑拘的却是三名协管员。这个处理结果呀，既出乎了不少人的意料，更是一堂深刻的法治公开课。法律从来不鼓励以暴制暴，摊主先动手自有法律追究，协管员后动手同样难逃法网。一码归一码，谁违法谁担责，这才是法治的基本逻辑。更要紧的是另一个问题，协管员凭什么动手？协管员没有独立执法权，他们的职责呢是辅助配合，是劝离引导，而不是执法处罚，更不是挥拳相向。法律面前没有身份豁免，法律的天平不看谁穿着制服，只会看谁在法治的这一边。各位朋友，最近有没有坐公交车啊？一般坐公交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公交车上都配备了空调？那夏天呢，也的确啊，公交车上也的确是要开空调的。那公交车要不要开空调？这是不是也该有个规矩呢？你像最近甘肃兰州有些公交车，它就不开空调，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啊。你说这大热天的，那公交车不开空调，这为啥呢？有公交车的司机表示啊，说由于公司实施的考核办法，把车辆的能耗和绩效挂钩了，那如果超出了规定的能耗标准，将按照一定的比例扣除司机的绩效工资啊。你原来这样啊。后来呢，这公司呢就解释了，说考核的初衷啊，是引导驾驶员爱车护车，安全行驶，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办法制定阶段呢，也考虑到了高温的因素。不过考核结果呢，有很多司机被处罚，和考核办法出台的时候呢，这个初衷相违背了。目前呢，已经暂停实施这一办法了。公交公司啊，日子紧，大家都知道，想省油省电啊，我觉得这也能理解。但你不能只算这个经济账，忘了服务账吧？不能把成本压力一股脑的全转嫁给一线司机了，最终让乘客为管理粗放来买单。这还好啊，这个甘肃兰州是暂停了，不然你说这公交司机的注意力难免从怎么开好车滑向怎么省能耗。一根过于刚性的考核杠杆啊，撬动的不一定是进步啊，也可能最终会变形。 这几天呀、有一则朋友圈截图冲上热搜了，什么画面呢？这个画面啊，我想不少的朋友可能在社交媒体啊已经浏览过这个信息了，是产科手术现场的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呢还直接暴露了患者的隐私部位，没有打码，配文是什么呢？产科实习副本通关，望周知。这个截图一出啊，全网哗然，这也太没规矩了。网友追问说，这是谁拍的，谁发的，谁允许的？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发布了情况说明，涉事人员是医院实习护理学生，已和所在学校沟通，强调对泄露患者隐私行为零容忍，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我就想说，患者的隐私变成了这位实习的护士朋友圈的素材，真是让人忍无可忍啊。这事儿呢当然要严肃追责了，但板子不能只打在实习生一个人身上吧。学校教育在哪儿呢？你带教老师又在哪儿呢？科室的管理又在哪儿？这环环相扣的链条都得有个说法。很多朋友呢在暑假的时候呢都全家一起出游了，你看难免就会去景区嘛，去景区当然要买票，可是景区门票的这个价格呢肯定是得讲规矩的。最近啊，我看网上就有多名网友吐槽说，这个甘肃天水的麦积山景区啊，那票价偏贵。这个偏贵是贵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如果想看完所有的石窟，你得要花2000多块钱。麦积山的景区工作人员后来回复了，说特窟呢受到特别保护，是按每个窟来收费的，那每个窟都完整的去看完，价格的确差不多要2000多。你说保护文物吧，大家都能够理解，可这保护措施怎么越看越像在保护票价呢？有网友调侃了，说这绝对是知识付费界的天花板啊，还真没说错，一个窟大几百，那十几个窟下来可不就2000多了吗？这价格啊都够得上我买张机票去敦煌看莫高窟了。单纯依靠经济手段限流，实际上是一种管理上的简单粗暴啊。麦积山特窟啊参观费用引发争议这件事儿，本质上呢是因为文化遗产它本来就应该属于全体公众，价格壁垒阻碍的是公众权利的实现。凡是有个度啊，就咱们做人做事儿，你不能总是钻钱眼子里吧。我是想看窟，那这窟我就非看不行吗？那2000多我不看，我不看好像也行吧，我转头去敦煌是不是感觉这个体验感还更好一些呢？

0: 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热点
1: 正式进入到热点快评，现在短剧啊，这个主角正在变化了。今年五月呢 ，AI 短剧首次占据了每日 TOP 100榜单半数以上的席位。那这个比例到了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已经升至到70%左右了。过去一个月，已经有三部 AI 短剧的峰值热度破亿，而真人短剧的热度破亿的项目呢，目前已经断档快两个月了。据说在刚刚过去的七月，平均每36秒就有一部新的 AI 短剧上线啊。你说这个速度，这真人怎么可能比得过呢？你再拍，哎呀，你把那腿拍断了，你都不可能比得上啊。所以 AI 短剧啊，可能从蓝海变红海，它是这个速度最快的产业了。 AI 改变生活，谁能够想到改变最狠的，现在居然是这些演员们的生活了。说到 AI 啊， AI 的确得有边界，使用呢千万不能越界。最近你看，多起 AI 生成图片入围地方艺术比赛，登上网络热搜。辽宁呢，两名用 AI 篡改照片参加摄影赛的人士被取消了省级摄影家协会会员的资格。摄影家呀，不是 AI 关键词的输入专家，取消这样的人摄影家协会会员的资格，我觉得那就是活该啊，那就是做对了。拿 AI 生成的图片去骗奖，这不是什么技术的探索，这就是赤裸裸的造假和欺骗。最近呢，重庆一名女子带孩子去泰国出海游玩，途中呢偶遇到了这个水龙卷，女子大为震惊啊，当即拍视频记录下这一幕。可是呢，身边的孩子却十分警觉，脱口而出：“你还哇什么哇呀？他要把我们卷走了，快点走！”你看这段反差十足的现场画面在网络上瞬间引发热议了。妈妈说呢，孩子平常呢经常看这些户外博主的视频，也喜欢看一些户外科普和一些出行安全的书，所以呢他的临场反应其实比大人更为冷静啊。海天变色，水柱接天，当大人还在惊讶哇还在拍视频的时候，孩子已经察觉危险将至了。这恰恰说明什么呢？日常安全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啊！平日的无声浸润，才会有深植于心的见识与冷静。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立足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核心区重要协同区定位，福安市聚力做强锂电配套产业，构建链式产业生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全省首个数字游民加乡村 OPC 创业园落地平南。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4: 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报道。福安市立足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核心区重要协同区定位，依托紧邻炼主企业的区位优势，紧扣强炼、补炼、研炼主线，聚力做强锂电配套产业，构建链式产业生态。目前当地已集聚清美能源、长盈新能源等9家锂电配套规上企业，产能持续释放，产业增长势头强劲。上半年福安锂电配套产业实现规上产值36.03亿元，同比增长58.36%。在福安清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中控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电脑终端就可以远程控制生产线、生产运行参数、原料配比等数据实时动态呈现。企业通过攻克多项技术瓶颈，不断提升锂电上游正极主材品质稳定性。福安清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副总经理施东慧：
5: 攻克了高镍产品以颗粒梯度一个结构精准的一个控制，产品的执行任务的超标的一个风险降低，微量杂质管控也是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提升。我们从原料到产品产出自动化一个率达到了一个90%以上，人工效率也是个大幅的提升。
4: 清美能源是一家集三元前驱锂、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现已建成年产50,000吨三元前驱锂、20,000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线。企业持续打通产业链协作通道，向上联动清拓集团、格林美集团筑牢关键原材料供应保障底线，向下根据不同客户对产品性能、规格的差异化需求，搭建专属研发产线。在技术赋能与供应链稳定保障的双重加持下，企业产能效益同步提升。2026年上半年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同比增长60%。福安清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石兆赞：
6: 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的一个投入，巩固高镍、低钴等技术领先的一个优势，积极引进行业高层次的一个人才。我们正通过深度融合本地产业生态，发挥自身在产业链中的关键纽带作用，为宁德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4: 锂电主材产能稳步释放的同时，动力电池精密零部件配套同步提速。在宁德长盈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电芯顶盖组装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电芯顶盖产品有序下线。半小时后，他们将抵达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宁德时代。宁德长盈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电芯顶盖组装部生产经理李明高：
7: 我们攻克了高精度激光焊接的工艺，彻底解决了电芯顶盖高压密封渗漏行业的一个难题。依托整套工艺的技术革新，产品各项指标稳定达标，持续稳定的配套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的供应链。
4: 长盈新能源专注动力电池模组、电芯精密结构件研发与制造，拥有专利49件，依托宁德锂电产业集群红利，这几年企业产能稳步爬坡，2025年总产值已达9.05亿元。

0: 今年预计可新增产值5亿元。宁德长盈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叶端立：
1: 结合宁德时代中长期的一个产能规划，目前罗江厂区和牧羊厂区1、2、3期已经投入生产，本次扩产项目落地后，将新增智能化产线和 AI 应用设备的导入，提升自动化水平与产能规模，进一步缩短供应链的距离，提升交付的灵活性，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
0: 坚持链式思维，招商引智，福安是按照先材料后结构件，再补齐关键环节的渐进路径，梯度布局产业项目，逐步构建起材料、结构件、模组、系统集成、回收利用全链条协同配套格局，利润增强。2025年实现规上产值 54.05 亿元，增长 20.03%。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林群报道，8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全面加强人大机关党的建设和自身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总结提炼有效做法，固化提升制度成果，不断创造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要助推经济提质增效，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研判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持续加大预算决算、预算执行、国有资产管理审查监督力度，认真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科技创新工作情况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持续跟踪督办进企业访代表解忧难促发展活动收集的各类问题，积极助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推动我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守牢安全发展底线，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结合安全生产一法一例执法检查工作，紧盯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压紧压实监管责任，积极引导各级人大代表主动参与风险排查、安全宣传、基层治理等工作，共同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持续助力深化双拥共建工作，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建设的浓厚氛围。
4: 本台记者林群报道。8月12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96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主持，副主任刘水晶、张雄、徐光中、刘正宇、肖泽敏、周乃松，秘书长雷树荣出席。会议研究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有关事项，研究决定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于近期召开，会期一天，建议会议主要议程为审议宁德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修改二稿、宁德市霍同溪流域保护条例等5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宁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面推进我市幸福河湖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市级决算、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以及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3: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8月12号，2026年福建省地方综合年鉴业务培训班在我市举办，省政协常委、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曹婉红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出席并致辞。曹婉

红指出，要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关于党史方志工作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夯实业务基础，拓宽

0: 参训人员对海沧年鉴2026、陇海年鉴2026两部年鉴样稿开展分组交流研讨，推动参训人员在交流碰撞中深化认识，增长本领，真正提升编纂能力。全省各市县区年鉴业务骨干、省年鉴质量建设专家组成员等100余人参加培训。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宁德口岸出口韩国活水鱼产品约1950吨，同比增长25%，出口货值超9500多万元。宁德海上牧场持续释放外贸活力。8月12号，在福安下白石镇北斗都海域养殖鱼排，10来名工人拉起渔网，将成品鱼聚拢在一起，快速转运至运输船活水舱。养殖基地负责人蓝尚秋：
3: 这两个月是活水鱼出口的旺季，标准规格都卡得很严，都是鲈鱼大概都要3斤以上，如果是云龙斑都是3到7斤。
2: 下白石镇北斗都片区海域港湾风浪平缓，适宜开展网箱海水养殖，产出的活鱼肉质紧实，受到韩国市场青睐。养殖基地负责人蓝尚秋：
3: 鲈鱼产量每年都在1000吨左右吧，红骨大概在2000吨左右，出口为主，走韩国。
2: 活鱼远洋运输环节直接决定鱼类存活率。这艘活水运输船长54.9米，本次装载活水鱼约34吨，货值约140万元人民币。船上配备整套活水舱系统，可实时调控舱内温度、溶氧量、气流循环，保障跨洋航行活鱼品质。活水产品鲜活急的特性对通关时效提出极高要求，宁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把监管服务从码头延伸到海上鱼排作业一线，为鲜活水产品打通出海快速通道。今年7月，宁德口岸活水渔船出入境20艘次，出口韩国活鱼345吨，同比增长33%。宁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二级警长李兴：
4: 实行预约申报，随到随办，船舶全套边检手续半小时内办结，极大压缩船舶滞港时间，降低企业的时间和运营成本。
0: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报道。8月12号，首届数字游民加乡村 OPC 社区生态大会在平南县龙潭村举行，汇聚全国从业者共探人工智能、分布式创业、乡村跨境电商融合发展之路。数字游民是依托数字技术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实现工作与生活有机融合的一类群体，而 OPC 即为一人公司。在乡村振兴语境里，乡村 OPC 即一个人公司加乡村场景加人工智能赋能，这是一种新兴的轻量化创业形态。活动中，全省首个数字游民加 OPC 乡村创业园揭牌，数智乡村建设共建基地同步授牌，数字游民加乡村 OPC 创业园融合 OPC 创业、人工智能、跨境电商、数字文创等新兴业态，同步配套园区载体算力资源、专业人才、金融扶持，全方位配套服务，持续拓宽青年返乡、数字人才入乡创业渠道，是平南县培育县域经济新增长点、探索数字化时代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的有益尝试。外地数字游民创业者吴桐：
5: 这里既有舒适的旅居环境，又有园区政策支持，完善的生态呢，又让我们安心开展分布式的创业。我们也期待将跨境电商、数字创意项目与本地的龙潭资源结合，实现双向共赢。
0: 当地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向乡村渗透，大量原本需要团队协作、专业门槛较高的工作正在降低门槛。乡村凭借更低的生活成本与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获得了新的比较优势。依托古村文旅资源、文创产业氛围与数字游民极具优势，龙潭村在过去10年间已经搭建起一套完整的新村民融合机制，数字村庄基础设施与村庄治理体系，为承接和发展人工智能加乡村 OPC 产业提供了沃土。福建 OPC 联盟常务副盟主李兴龙：
6: 通过我们的AI 课程，然后还有我们的资金，

0: 还有我们的各种的订单，还有政策哈，共同赋能我们的龙潭的 OPCG 的一个建设，希望在龙潭村能够打造出全省乃至全国具有特色的AI 加 OPC 的这个乡村的基地。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立足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核心区重要协同区定位，福安市聚力做强锂电配套产业，构建链式产业生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全省首个数字游民加乡村 OPC 创业园落地平南。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0: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

0: 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4: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2: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5: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6: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8: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9: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0: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9: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1: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2: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 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小时左右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3: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4: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3: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4: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3: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5: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6: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啊，这个裂掉了，
17: 是
16: 那早熟的哈。早熟的。
18: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9: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18: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0: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8: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1: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22: 这太浪费了。
18: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3: 还在关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8: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4: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梗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接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行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丑熊散门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行的玉米基本受门接触，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8: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5: 工作人员抓抢时间
0: 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

0: 查，同部队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3: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4: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5: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6: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7: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8: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9: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7: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0: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7: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7: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

0: 有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0: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8: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7: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 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9: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0: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0: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0: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一起来关注东桥快讯。
1: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2: 8月6号下午，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带领相关部门先后前往重汽标房、门下锂电智能制造产业园、北部标准厂房及群策包装、安费诺电子等企业，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回头看检查。开发区领导邬俊华、徐仰德参加。
3: 陈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从人、物、环境、管理四个维度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对已经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问题要真整改、改到位，实现消耗清零。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整改落实情况跟踪督办，推动企业深化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期间，陈林一行还前往东桥消防救援大队，实地查看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建设情况，要求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基地尽早投用，助力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
2: 8月8号，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带领相关部门前往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台风趋势和影响，随后深入天山社区、幸福家园小区、西皮塘水闸及星光中科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开展防台防汛检查。开发区领导郑嘉宾参加。
4: 陈玲强调，当前正值防台防汛的关键时刻，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台风工作，要密切关注路径动向，加强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及时准确发布台风实时信息，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紧盯低洼地带、在建工地、户外广告、高陡边坡等重点部位，排查安全隐患，下沉防汛队伍，配齐物资装备，筑牢安全屏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管控到位。
2: 日前，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宣传文体部组织香港主流媒体参访团赴宁德市开展参访活动，香港多家媒体记者深入一线，聚焦宁德市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5: 参访团一行登上东湖之星电动船舶，体验绿色航运。东湖之星搭载了宁德时代电船公司研发的动力电池，采用纯电动推进方式，达到内河船舶的最高绿色等级。
4: 凤凰卫视香港台副台长秦月：
6: 第一个体验就是静，就是非常的安静，而且我们感觉很环保，而且它这个形状呢是大黄鱼的一个造型，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就是打造一个宁德市的一个文旅的一个名片，给大家这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5: 参访团随后参观了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是全球领先的新能源科技企业，动力电池市占率连续多年全球第一，去年在香港上市时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招股。
4: Now TV 新闻副总裁吴怡婷：
7: 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走进一个大观园里面，就看到它的这个制作历程，还有就是说它这个整个那个产品是怎么样的，所以印象会比较深刻。而且也要特别讲一下，就是因为宁德时代在香港有上市，所以香港很多的投资者也很关注。
5: 参访团还参观了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斯克奇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新能源智能装备研发制造多年，已有三件产品被认定为省级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在三都澳海域，参访团登上白鸡湾鱼排，是

0: 地调研大黄鱼产业发展情况。宁德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大黄鱼人工养殖基地，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2025年，宁德市大黄鱼产量22.2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香港经济日报中国组高级记者李青。
1: 我在来之前就是非常期待这个大黄鱼的这个行程，因为我一直就是久仰大名，这个福建的这个大黄鱼是在我们在香港都有听说过，现在的养殖手段也是与时俱进，并且是一夜带百叶农，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0: 参访团还参观考察了宁德海上风光储冲用一体化项目，通过实地观摩与面对面交流，参访团记者们切身感受到宁德新能源产业和海洋经济的创新活力。
2: 近期不少市民反映市区颐和家园小区沿街路段车位供需失衡，机动车、非机动车占道停放问题突出，实际情况如何？相关停车难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置？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前往现场了解。
3: 电动车没地方停是吧，老是拉去，这上面这么窄，人行道又太窄了，走路也不好走，所以说这边最好就是说车位多画几个。
4: 有的时候如果实在没位置，都会自己下车去挪这个机动车之类的，肯定会不方便。
5: 停车难、乱停车是老旧小区沿街商圈常见的民生痛点。最近不少市民反映，宁德市区颐和家园小区的沿街路段啊，有大量的电动车占用机动车划线车位停放，占道现象突出。今天我们来到现场展开走访调查。
6: 7月25号，记者在颐和家园小区外围沿街路段看到，道路两侧是画了规范的机动车停车泊位，然而部分泊位被电动车占据。沿街的人行道上虽然划设了非机动车泊位，但空间狭窄，且人行道与路面存在高低落差，非机动车需要绕行较远位置才能驶入车位。
7: 这停车位这边呢这么窄，又没有停的几部车，走大路上的人比较多，都没地方停。这电动车本来停啊，在里面走路都不好走。
8: 这边经常违停，可能电动车只能够往马路上停，很影响安全。而且的话，我们卸货的时候也要从马路上往店铺里面搬，对我们工作量增加很大，有很影响。
6: 记者走访了解到，颐和家园小区没有配套地下停车场，小区居民机动车全靠路面泊位，停车资源本就紧张，再加上沿街商铺集中，有大量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而现有的车位难以兼顾两边需求，高峰时段不少市民图方便，直接把电动车停进了机动车泊位，由此引发了争抢车位的乱象。
7: 那确实你看它会抢方便，就直接停下来就没了，能设一个电动车停车位更方便停住。
6: 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停车混乱、停放不便等问题，近日宁德交警部门实地摸排路段实际情况，联合城管部门开展常态化巡查执法，对路段违规占道、无序停放的非机动车进行劝导清拖，同时对该路段部分机动车停车位改造为非机动车专用车位。
9: 接近这个半个月以来，我们结合日常巡逻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也收集了不少市民的意见，我们专门挑了这条路上6个机动车位作为改造，把小车改成电动车停车位，主要设置在早餐店、快递点门口，方便大家停放电动车，以此改善这条路上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混停的问题。
10: 之前这边都是以机动车车位，现在改善一下，这里车好停了，车好停了，对我生意也会方便一些。
9: 接下来我们还会再增设一部分车位，并结合市里正在开展的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不光是路面上的车位微调，我们也会把摸排出来的停车缺口反馈给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推动多建停车场，多挖停车资源，尽量从根源上去化解咱们群众停车难的这个问题。
6: 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停车时自觉依规停放，切勿贪图一己之便占用他人车位，堵塞通行道路。同时也希望相关职能部门持续加大路段巡查监管力度，长效维护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8月12号，区委上半年工作会议暨交城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陈少熙出席并讲话，区长王云胜主持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领导钟怡国、崔向新、郑维禄等出席。陈少熙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聚焦开局启示、勇挑大梁、实际检验年度主题，以新思路谋划新发展，以新举措应对新挑战，以新作风展现新作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生了蓬勃向上、持续向好的可喜变化。陈少熙强调，要坚持乘势而上，围绕稳增长、抓重点、严整改、守底线、强党建五个关键词，扎实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稳增长方面，要围绕年初确定的 GDP 增长目标，重点做好稳存量、扩增量、控减量三篇文章。抓重点方面，要重点抓好重大项目服务保障、营商环境优化、历史文化名城申报、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提升。严整改方面，要统筹抓好专项巡查反馈问题、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守底线方面，要统筹推进保安全、惠民生等各项工作，深化隐患排查整治，维护社会安定稳定，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强党建方面，慎终如始开展学习教育，精心组织做好村级组织换届工作，深入推进基层减负工作。同时，要把区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同七大行动指挥部具体工作统筹起来，以党代会精神引领七大行动方向，以七大行动实效检验党代会精神落实成效。陈少熙强调，人居环境是一切基础，要坚持全面发力，深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要提高战费，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建三城的基础工程、增进民生福祉的民心工程、展示交城形象的支撑工程，要把握方法，坚持全域性、系统性、长期性推进，真正把交城的山水底色守护好，城乡颜值保持好，宜居品质提升好。要狠抓落实，盯住集中整治、巩固提升、深化提质三个阶段，分类施策，精准发力，以部门联动、乡镇街道落实、村级带头、群众主体的强大合力，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取得实效。陈少熙要求，要坚持争先创优，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落地见效，要永葆守山意识，激发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先行干劲儿，努力在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交城速度和交城模式。要对标首善标准，保持精益求精、臻于至善的高标追求，紧盯时序进度，抓好补差补缺，力争在全市排名中实现争先进位。要锤炼首善作风，强化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健全部署、执行、督查、反馈、整改的全链条工作体系，坚持凭实际、用干部、以实效论英雄，激励广大干部在实干中奋勇争先、竞相出彩。王云胜强调，全区上下要全力以赴拼经济，在产业方面，重点服务保障好龙头企业和三大主导产业稳产增产需求，推动四链深度融合，切实提升招商质效，加快构建具有交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固投方面，要重点抓项目策划、项目建设、资金筹措三件事，为全年目标冲刺注入强劲动力。 在消费方面，要优化落实惠企政策，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持续开展促消费活动。要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高站位，积极认领，靶向发力，主动攻坚，层层传导压实责任，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推动整治工作常态成效。要统筹抓好稳就业、惠民生、安全生产、粮食安全、生态环保等方面工作，保持定力，勇挑大梁，充分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城乡环境整体跃升，各项工作勇攀高峰，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上，区领导耿世谷、陈志文、刘新贵、张龙贵分别就我区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贯彻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精神等做了具体部署和安排。八月十号，山海连宁港，青春续乡情，香港交城联谊会青少年回宁恳亲交流座谈会在万达嘉华酒店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泰、区政府副区长黄青松出席会议，与香港交城联谊会乡贤代表、交城籍青少年共34人欢聚一堂，共叙桑梓情谊，共话家乡发展。杨泰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远道而来的香港交城联谊会乡亲及青少年学子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心系故土、积极推动宁港交流合作的广大在港乡亲致以诚挚感谢。他简要介绍了近年来交城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果，深入解读135发展策略及未来5年发展蓝图。座谈会上，会员代表、青少年代表先后发言，分享返乡见闻与感悟。学子们纷纷赞叹家乡城市风貌持续提质，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城市面貌与综合实力实现显著提升，让在外求学的游子倍感振奋与自豪。大家表示将主动担当宁港交流纽带，积极宣传推介家乡，以青春之力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八月十一号，交城区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召开2026年度医保参保攻坚工作部署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部署下一阶段医保参保攻坚工作。会议指出，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千家万户，是重要的民生保障。当前正值医保参保工作关键阶段，各有关部门和乡镇街道要提高思想认识，把参保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盯重点环节和重点群体，细化工作举措，全力推动参保扩面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施策，要强化部门协同和工作调度，持续做好医保政策宣传，引导群众主动参保、连续参保。各有关部门和乡镇街道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导落实，确保各项参保攻坚任务落到实处。近日，满载55,350吨花岗岩碎石的克里斯汀轮从宁德港张湾作业区7号泊位顺利起航，奔赴印度尼西亚。这标志着宁德矿建材料印尼外贸新航线正式打通，宁德连通东南亚基建市场的物流通道再度拓宽，为地方临港经济发展再添新活力。砂石矿建材料是三都澳辖区的核心外贸货种，也是宁德对接国际基建市场的重要王牌货物。凭借优越的港口区位和完善的物流配套，2025年三都澳辖区外贸碎石出口总量已突破2800万吨，运输航线全面辐射新加坡、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10余个国家。如今的宁德港已成为连通东南亚、美洲基建市场的重要物流支点，源源不断的优质矿建材料从这里起航，奔赴全球各地的基建施工现场。近日，交城区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交城区公共场所电动自行车充电桩项目已投入使用，首批400个充电桩点位覆盖城区8大重点区域，有效破解市民电动自行车充电难、充电不安全等民生痛点，切实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记者走访各充电点位，看到全新的公共充电桩设备整齐规范， 不少市民正有序为车辆充电，现场秩序井然。据了解，这批充电桩点位精准布局在人流密集、出行需求大的区域，投放的400个充电端口根据不同功率收费不同，其中0至200瓦功率费用每小时服务费 0.11 元，电费 0.53 每度，可满足大批量市民同时充电需求。8月11号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福建省省级选拔赛在福州圆满落幕，宁德全市共有4个项目晋级省赛，其中福建宁德贤师少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现实少年非遗产业化新村项目斩获乡村新产业赛道省级二等奖，福建省瑞意茶叶有限公司并茶深加工构建产业内外贸双循环项目斩获农产品加工赛道省级优胜奖。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21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鱼刺卡喉咙要喝醋或者吞馒头急救，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鱼刺主要成分是磷酸钙，而磷酸钙属于难溶盐类，在弱酸溶液中的溶解度极低，食用食用醋很难短时间内对其产生明显影响。此外，喝醋还可能诱发反流，进一步刺激已经受损的咽喉部位。鱼刺最常卡在咽部或上段食管的某些解剖凹陷中，例如扁桃体窝、舌根等，这些部位组织柔软，一旦有尖锐异物嵌入，就容易造成损伤。鱼刺如果已经部分嵌入咽黏膜或食管壁，随意吞咽食物可能导致尖端进一步刺入，甚至滑入咽后壁、纵隔或临近血管。这种推进不可控而且不可逆，一旦异物刺入血管、气管甚至胸主动脉，后果不堪设想。遇到卡住鱼刺的情况，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及时到医院耳鼻喉科，让医生用专业工具取出。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0: 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这个暑假，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寓教于乐，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化解亲子矛盾，陪伴孩子健康快乐地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谈到了政治，不仅是孩子们觉得有些深奥，即便是家长给孩子讲起来也有一些的难度。读书俱乐部今天带来的内容是品读万字宣言，读懂思想力量。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本书是万字改变世界。当马克思·恩格斯拿起笔创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人类还处于工业化时代早期。170多年以后，各种语言的文本已经传遍世界，走进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本书也是教育部推荐的中小学阅读书目之一。《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就是通俗易懂地给青少年朋友们介绍《共产党宣言》。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张周相，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来和大家聊一聊。张老师你好。
3: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周相，是个老记者，也是《万字改变世界：青少年读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作者。
2: 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啊，也是青少年读经典系列当中的一本。当今时代，您觉得孩子们读经典的意义是什么呢？
3: 我想从经典这两个字的定义开始聊一下。什么叫经典呢？就是经啊，最早指的是织布的经线，引申为一些长久适用、普遍适用的准则。你知道的有哪些经？
2: 四书五经等等，可能是作为中国人啊最早接触的以经来命名的书了。
3: 对，诗经、易经、三字经、四书五经。典呢指的是法典制度文献，比如说尚书里边有个尧典。经典啊能留存下来，它一定是经历了时光淘洗的。你看咱们的很多经典它2000多年了，同时代别的书早就淹没了，哎，它能流传下来，这就叫经典。而这个经典呢能流传下来，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提供的准则呀是普世的，它是说能够穿透时代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论语》，我们都能背几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好好学习，定期不定期复习一下，是不是说巩固学习的一个重要成果？他就总结出来了这个道理，说要温习功课，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经典呢我想咱们都知道，也不止传统文化的经典呀，我们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呀。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写下的文献到今天也是将近200年了，还是经典。就比如说《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里边，你看着书名你会觉得其实很艰涩难懂高大上，其实它里边讲的有很多是做人的道理。比如说啊，它里边提到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它里边描述了一个社会，叫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别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你看马克思他老人家胸怀很大的，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过得好你过得不好就行了，而是说大家都过得好，互不抵触。你看这种事情在我们今天也有类似的表述，叫合作共赢。刘莎你知不知道马克思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2: 马克思和您和我是同行，我们都是媒体人。
3: 对，媒体人马克思他这个媒体人做得很优秀，他的文笔是真好啊。你隔着将近200年了，然后再隔着这个语言翻译这两重鸿沟，你今天读的文字依然能感觉到才气。分享一段这个写给他太太的情书，他说这世间有很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在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她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

0: 出皱纹都能引起我生命中最强烈最美好的回忆呢？我们学学他表达也能积累语感，锤炼写作呢，这也是夯实语文素养的一个办法。
1: 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是给青少年朋友讲共产党宣言。作为作者，在书中您是用怎样的方式来讲的共产党宣言呢？
0: 共产党宣言啊，它毕竟是写于170多年前的书，里边很多名词啊，就是大家完全都陌生的很。就开篇那两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盘旋，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句话并不长，但是想要读懂啊，你首先得知道这句话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要了解像旧欧洲的一些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他们都是一些怎样的联系。只有清楚了这几点之后，才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义。这样的一本书看下来，别说是青少年，就是成年人也需要有相当的历史知识积累才能够完全读懂。
0: 哎，是的，所以有些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和出版的时候，他在底下加注释嘛，但是加到最后他会发现这个注释比原文都长，而要长很多。所以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这本书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章呢，我们上来就回答了谁是梅特涅谁是基佐的问题。在这里边，我们不是一本逐字解释共产党宣言的注释本，而是一本带领读者读懂共产党宣言，理解它为什么影响世界170多年的通俗读物。我们啊，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用艰深的理论去解释理论，而是用历史故事去讲经典。咱们这本书里边，你会在里边读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系列事件，而且呢，你也会在里边读到你在政治课本上读过的欧文、傅里叶、普鲁登等历史人物，只是说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读到的。通过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呢，希望能让读者看到，共产党宣言不是凭空写出来的，而是对那个时代啊各种社会问题的回应。我们也希望大家明白，经典它不是放在书架上古董，而是能够帮助今天人啊认识世界的思想资源。
1: 业内人士是怎样看待《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的呢？这本书是青少年读经典系列当中的一本，那这一系列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万字改变世界》的责编邓红的介绍。
2: 大家好，我盛红，《万字改变世界：青少年读共产党宣言》一书的责任编辑，长期从事通俗理论读物的编辑工作。今天我想郑重向大家推荐《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把经典阅读的这扇门给推开。它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里青少年读经典系列的开篇之作，连青少年都能读得懂，普通大众读者读来也是很轻松的。这本书最大的亮点不是别的，恰恰是内容本身。它不是在干讲理论，而是把共产党宣言里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原理和概念，从文思文分分析三个维度做了通俗系统的解读，用一桩桩故事把理论梗变成知识梗，构建起从欧洲1848年革命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纵深感，还以跨学科视角贯通多学科知识，拓展认知边界，把经典和青少年读者阅读世界之间的那堵墙给拆了。这本书要严谨不要严肃，有深度没有难度，这真不是客气话，让170年前的经典真正可感可知可用，让青少年翻开就能读，读懂就悟，普通读者也能轻松入门，背后是整个团队的心血。万字改变世界，我们这本书也用万字级的轻解读帮青少年改变看世界的眼光，让经典不再像天书。马克思主义经典是智慧宝库，可让青少年直接阅读门槛太高，如何才能为青少年搭建起一座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深度对话的桥梁？那就要用他们熟悉的话语体系重构经典，首本我们锁定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文献《共产党宣言》，以此打磨样本，为后续探路。

作者张周相是知名记者、科普作家，叙事特接地气。我给大家讲一个书里特别有画面感的例子，一听就明白了这本书是怎么把经典讲活的。

0: 资产的阶级，指的是占有少量生产资料，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那群人。肉铺老板就是个典型。你想啊，一个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一边把油画画的铜币扔进钱箱，哎，一边呵斥学徒快干活，跟大家今天理解小资形象是不是相去甚远？更关键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下，这个小肉铺随时可能被大肉联厂吞掉。到那时，香肠还是那些香肠，切香肠的还是那个中年男人，可中年男人的身份已经从老板变成了雇工，卖肉的铜币也进了资本家的收款箱。共产党宣言对此说得很直白，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小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高冷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被作者用肉铺老板这么一讲，立刻变得可感可知，一下子火起来了。书里还有很多这样的鲜活内容，我只从编辑视角提一句。最后，愿大家在权威与有趣里走进改变世界的经典。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很多朋友了解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啊，《万字改变世界》的作者张周相，是因为他写的科普书。张老师出版了大量的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科普书，这一次可以说是换了一个赛道，写了一本政治书。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3: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呀，就是他们说你写科普的，为什么去写共产党宣言呢？这些年我一直在欧洲工作，采访了很多欧洲国家的这个学者、政治家、普通人，我们都见过。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欧洲人其实对马克思的争论它是很大的，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就是很多欧洲大学呀，把它列为了必读书，甚至很多企业家、政治家、思想家，他哪怕是反对共产党宣言的人，他也读过它。在咱们国内，共产党宣言也是列入了学生必读清单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去学校里问问，你会发现很少有人啊懂他到底讲了什么，大家都觉得离他很远。然后呢，有人觉得太深太难，我觉得挺可惜的，所以我就想着我们给共产党宣言做一个科普，把这个共产党宣言给做科普出来，所以才会有了《万字改变世界》这套书。
2: 有一些朋友会说，我们国家呢是共产党执政，所以大家读共产党宣言，学习共产党宣言。但是也要告诉大家，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在读共产党宣言，学习共产党宣言，而且用共产党宣言指导他们的思考方式和生活。
3: 是的，甚至啊，你看像美国、法国、日本这些国家，它都有共产党的存在。马克思的这些共产党宣言对他们的影响是很深的。更重要的是，哪怕对那些不信奉马克思的人，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依然很大。

0: 多很多的这个西方研究，西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他们用的这些词儿，包括资本，包括劳动，包括阶级，包括经济危机，全球化，这些概念其实很大程度上，他为什么大家要研究呢，都跟马克思的研究有关系。就是那些不同意马克思观点的人，他在做自己研究的人，他发现他用的还是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啊，就是你可以不同意他，你可以反对他，你可以批判他，但你就是跳不出他。
1: 由此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共产党宣言不是仅仅关于政治，它还和经济和民生和今后的世界发展等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第一次拿到《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啊，印着两句话，而且这字体特别大。一句话是“读不透世界，只因未读懂共产党宣言”。这本书让对世界的理解变得简单有效。请问张老师，为什么要在书面上印上这样的两句话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呢？
0: 这句话呀，是印在咱们这本书封皮上的。是当时我跟编辑我们商量的时候给他拟下来的。其实我们俩当时争论过，说这句话是不是太大了。后来我们又找了 好几位专家，大家共同进行研判，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大。因为共产党宣言啊，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系统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本书。它揭示呢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指出呢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对立，论证是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这也是今天啊，我们这个全世界，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学者同意的一个大家共同的结论。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来了。而且这个宣言呢，给大家指明了一个最终目标，那就是说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它提供的是一种观察世界的办法。而万字改变世界呢，咱们希望做的就是把这个方法呀，用青少年愿意理解、愿意阅读的方式讲出来，让经典呢成为大家手里握着的一把钥匙去理解世界。其实翻翻共产党宣言，刘莎你可能想不到啊，它里边提到哪个词儿最多？
2: 是资本主义吗？
0: 是资本主义，因为它就是研究资本主义怎么灭亡的书。四步走，他第一，他解释资本主义怎么改变世界；第二个呢，他说资本主义为什么不断产生矛盾；第三个，他说为什么资本主义要被替代，谁能替代它；第四个呢，他说资本主义被替代后的社会长什么样。咱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占绝大多数的时代，然后呢，共产党宣言其实他在170多年前他就已经在写啊今天的未来了。也就是说呢，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本书里写了大量的历史啊，咱们尤其是写了大量1848年前后欧洲的情况，也就是说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的欧洲什么样。如果说咱们把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啊比作一个蝴蝶的话，那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的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它就是个毛毛虫。今天你要想知道今天这个蝴蝶，你想了解它会怎么往哪走，那就得去追溯回去，去解剖当年变成它的那只毛毛虫。你要想了解啊那个毛毛虫，那其实有几把钥匙得掌握。第一把钥匙叫全球化。今天大家觉得全球化很正常，对不对？咱们用的手机是美国设计的，中国制造的，材料是从俄罗斯出产的石油，最后卖到欧洲来了。但是其实17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啊就已经注意到这一趋势了。他们当时写什么呢？那个时代的资本家做棉布，在美国南方种棉花，在德国制造纺织机，在英国曼彻斯特纺织纱布，最后把这个打上英国商标，把它卖到中国来。你看那个时代的世界同样是连到一块的，不要以为互联网发明之前就没有全球化了，那也是全球化的世界。为了帮助青少年呢更好理解这一点，我没有直接讲理论，我从一个词儿开始讲。就是荷兰人形容一个东西贵叫什么呢？叫胡椒一样贵。为什么我们说它不是像黄金一样贵，是像胡椒一样贵呢？因为几百年前啊，

0: 胡椒真的是欧洲最贵的商品了。那个时候，欧洲的胡椒得从中亚进口，其实是咱们这边产的。然后，但是土耳其人呢，卡在亚洲欧洲边界之间，给它垄断了。结果，他们赚取了超额利润，导致欧洲人吃到的胡椒真的比黄金还贵。所以呀，欧洲人才去开辟海路。他们恰恰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了世界是一个球，于是往西边航行，到达了亚洲。于是呢，就从一粒胡椒开始讲啊，咱们讲新航路的开辟，再讲欧洲人建立世界市场，这个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边提到的世界市场，跟咱们今天其实是很相近的。第二把钥匙呢，是经济越发达，矛盾越多。为了让青少年更好理解这个观点呢，咱列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吝啬鬼，就是吝啬鬼，你知道。最著名的吝啬鬼角色有谁吗？
1: 不论是东方和西方啊，吝啬鬼都有非常多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我们中国里面的很多的故事里都写的特别抠门小气的地主老财，《阿凡提》故事当中的八亿老爷，还有不少的文学作品当中都写到了特别抠门的人。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笑话，说兄弟俩在家吃饭，后来打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家的下饭菜是看一眼墙上挂的腌肉，而兄弟俩就为了谁多看一眼，谁占便宜了就打起来了。当然，西方的作品当中啊，也描写的非常的丰富，就像莎士比亚的作品《威尼斯商人》当中那个非要让安东尼奥割一磅肉还他的犹太商人，另外就是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现在"葛朗台"这个词儿已经成为了小气鬼、吝啬鬼的一个代称了。
0: 对，葛朗台，对。葛朗台里边呢，把它给，就是把它给写到什么地步呢？他早餐连个鸡蛋都不舍得吃的。在读了《共产党宣言》、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他不舍得吃那个鸡蛋。因为资本家的思维是什么呢？是增值。对他来说啊，他要把手里边所有的财富都投到再生产里边去。对他来说，哪怕有1块钱躺在账户上睡觉，他都觉得是浪费。所以你想想。在资本家眼里边的鸡蛋，跟咱们眼里边的鸡蛋能一样吗？咱们眼里边的鸡蛋呀，它是今天早上餐桌上的食物。资本家看着那个鸡蛋，葛朗台看着那个鸡蛋，他是觉得这个鸡蛋能孵小鸡儿，孵完小鸡儿，鸡再下蛋，下完蛋，它这个鸡蛋能变成一个养鸡场。但是你这么生产的话，你会不会发现，就这个生产的量很大很大呀？
1: 就是这种情况，量越大，虽然价格便宜了，但是也不容易卖出去。我想不少朋友还会记得啊，上学的时候历史书和政治书里面都讲过的那个事情，就是过剩的牛奶倒到河里面也不送给穷人。
0: 对，《共产党宣言》对这个分析的特别精辟，而咱们呢，就在《万字改变世界》里边把这个东西给通俗化了。为什么呢？资本家之间它是有内卷的，这个内卷残酷得很，比谁呀能把价格打到最低，他才能卖出去。问题是呢，他是怎么样才能把价格打到最低呢？他是靠压低工人的工资，工资是成本嘛。好，他压低了大家工资，占领市场了，却发现消费牛奶的那批人恰恰都是工人。哎，所以大家工资低了就没能力消费了，所以他就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了，你说他能减产吗？他也不能减产，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生产的越多，量越大，你成本摊得越薄。你一旦减产了，你成本就上去了，所以最后出现了这么个荒谬的结论，就是他宁可生产出来牛奶立马倒到河里去毁掉，他也不能减产，也不能给大家提高工资，变成了一个死循环了。这是第二把钥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3: 欢迎收听 FM 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立足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核心区重要协同区定位，福安市聚力做强锂电配套产业，构建链式产业生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全省首个数字游民加乡村 OPC 创业园落地平南。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报道。福安市立足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核心区重要协同区定位，依托紧邻链主企业的区位优势，紧扣强链、补链、沿链主线，聚力做强锂电配套产业，构建链式产业生态。目前当地已集聚清美能源、长盈新能源等9家锂电配套规上企业，产能持续释放，产业增长势头强劲。上半年福安锂电配套产业实现规上产值36.03亿元，同比增长58.36%。在福安清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中控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电脑终端就可以远程控制生产线、生产运行参数、原料配比等数据实时动态呈现。企业通过攻克多项技术瓶颈，不断提升锂电上游正极主材品质稳定性。福安清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副总经理施东慧：
6: 攻克了高镍产品颗粒梯度一个结构精准的一个控制，

0: 品的执行任务的超标的一个风险降低，微量杂质管控也是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提升。我们从原料到成品产出自动化一个率达到了一个90%以上，人工效率也是个大幅的提升。
1: 清美能源是一家集三元前驱锂、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现已建成年产50,000吨三元前驱锂、20,000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线。企业持续打通产业链协作通道，向上联动清拓集团、格林美集团筑牢关键原材料供应保障底线，向下根据不同客户对产品性能、规格的差异化需求，搭建专属研发产线。在技术赋能与供应链稳定保障的双重加持下，企业产能效益同步提升。2026年上半年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同比增长60%。福安清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石兆赞：
2: 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的一个投入，巩固高镍、低钴等技术领先的一个优势，积极引进行业高层次的一个人才。我们正通过深度融合本地产业生态，发挥自身在产业链中的关键纽带作用，为宁德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1: 锂电主材产能稳步释放的同时，动力电池精密零部件配套同步提速。在宁德长盈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电芯顶盖组装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电芯顶盖产品有序下线。半小时后，他们将抵达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宁德时代。宁德长盈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电芯顶盖组装部生产经理李明高：
3: 我们攻克了高精度激光焊接的工艺，彻底解决了电芯顶盖高压密封渗漏行业的一个难题。依托整套工艺的技术革新，产品各项指标稳定达标，持续稳定的配套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的供应链。
1: 长盈新能源专注动力电池模组、电芯精密结构件研发与制造，拥有专利49件，依托宁德锂电产业集群红利，这几年企业产能稳步爬坡。2025年总产值已达9.05亿元，今年预计可新增产值5亿元。宁德长盈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叶端立：
4: 结合宁德时代中长期的一个产能规划，目前罗江厂区和牧羊厂区1、2、3期已经投入生产，本次扩产项目落地后，将新增智能化产线和 AI 应用设备的导入，提升自动化水平与产能规模，进一步缩短供应链的距离，提升交付的灵活性，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
1: 坚持链式思维，招商引智，福安是按照先材料后结构件再补齐关键环节的渐进路径，梯度布局产业项目，逐步构建起材料、结构件、模组、系统集成、回收利用全链条协同配套格局。锂电产业由单点布局转向链式闭环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2025年实现规上产值54.05亿元，增长20.03%。
5: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本台记者林群报道，8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全面加强人大机关党的建设和自身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总结提炼有效做法，固化提升制度成果，不断创造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要助推经济提质增效，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研判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持续加大预算决算、预算执行、国有资产管理审查监督力度，认真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科技创新工作情况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

0: 持续跟踪督办进企业访代表解忧难促发展活动收集的各类问题，积极助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推动我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守牢安全发展底线，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结合安全生产一法一例执法检查工作，紧盯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压紧压实监管责任，积极引导各级人大代表主动参与风险排查、安全宣传、基层治理等工作，共同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持续助力深化双拥共建工作，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建设的浓厚氛围。
1: 本台记者林群报道。8月12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96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主持，副主任刘水晶、张雄、徐光中、刘正宇、肖泽敏、周乃松，秘书长雷树荣出席。会议研究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有关事项，研究决定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于近期召开，会期一天，建议会议主要议程为审议宁德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修改二稿、宁德市霍同溪流域保护条例等5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宁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面推进我市幸福河湖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市级决算、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以及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0: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8月12号，2026年福建省地方综合年鉴业务培训班在我市举办，省政协常委、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曹婉红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出席并致辞。曹婉红指出，要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关于党史方志工作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夯实业务基础，拓宽工作思路，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边鉴水平，要以准确的资料记录发展，以规范的编纂保存历史，以富有福建特点的年度计数，为认识福建、研究福建、读懂福建、发展福建留下可靠、鲜活、厚重的文献资料。培训班邀请省内外专家进行专题授课，并组织参训人员对海沧年鉴2026、陇海年鉴2026两部年鉴样稿开展分组交流研讨，推动参训人员在交流碰撞中深化认识、增长本领，真正提升编纂能力。全省各市县区年鉴业务骨干、省年鉴质量建设专家组成员等100余人参加培训。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宁德口岸出口韩国活水鱼产品约1950吨，同比增长25%，出口货值超9500多万元。宁德海上牧场持续释放外贸活力。8月12号，在福安下白石镇北斗都海域养殖鱼排，10来名工人拉起渔网，将成品鱼聚拢在一起，快速转运至运输船活水舱。养殖基地负责人蓝尚秋：
3: 这2个月是活水鱼出口的旺季，标准规格都卡得很严，不是鲈鱼大概都要3斤以上，如果是云龙斑都是3到7斤。
1: 下白石镇北斗都片区海域港湾风浪平缓，适宜开展网箱海水养殖，产出的活鱼肉质紧实，受到韩国市场青睐。养殖基地负责人蓝尚秋：
3: 鲈鱼产量每年都在1000吨左右吧，红骨大概在2000吨左右，出口为主，走韩国。
1: 活鱼远洋运输环节直接决定鱼类存活率。这艘活水运输船长54.9米，本次装载活水鱼约34吨，货值约140万元人民币。船上配备整套活水舱系统，可实时调控舱内温度、溶氧量、气流循环，保障跨洋。

航行活鱼品质。活水产品鲜活急的特性对通关时效提出极高要求。宁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把监管服务从码头延伸到

0: 拨滞港时间，降低企业的时间和运营成本。
1: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报道。8月12号，首届数字游民加乡村 OPC 社区生态大会在平南县龙潭村举行，汇聚全国从业者共探人工智能、分布式创业、乡村跨境电商融合发展之路。数字游民是依托数字技术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实现工作与生活有机融合的一类群体，而 OPC 即为一人公司。在乡村振兴语境里，乡村 OPC 即一个人公司加乡村场景加人工智能赋能，这是一种新兴的轻量化创业形态。活动中，全省首个数字游民加 OPC 乡村创业园揭牌，数智乡村建设共建基地同步授牌，数字游民加乡村 OPC 创业园融合 OPC 创业、人工智能、跨境电商、数字文创等新兴业态，同步配套园区载体、算力资源、专业人才、金融扶持，全方位配套服务，持续拓宽青年返乡、数字人才入乡创业渠道，是平南县培育县域经济新增长点、探索数字化时代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的有益尝试。外地数字游民创业者吴桐：
2: 这里既有舒适的旅居环境，又有园区政策支持，完善的生态呢，又让我们安心开展分布式的创业。我们也期待将跨境电商、数字创意项目与本地的龙潭资源结合，实现双向共赢。
1: 当地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向乡村渗透，大量原本需要团队协作、专业门槛较高的工作正在降低门槛。乡村凭借更低的生活成本与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获得了新的比较优势。依托古村文旅资源、文创产业氛围与数字游民极具优势，龙潭村在过去10年间已经搭建起一套完整的新村民融合机制，数字村庄基础设施与村庄治理体系，为承接和发展人工智能加乡村 OPC 产业提供了沃土。福建 OPC 联盟常务副盟主李兴龙：
3: 通过我们的AI 课程，然后还有我们的资金啊，还有我们的各种的订单，还有政策啊，共同赋能我们的龙潭的 OPC 机的一个建设，希望在龙潭村能够打造出全省乃至全国具有特色的AI 加 OPC 的这个乡村的基地。
4: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立足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核心区重要协同区定位，福安市聚力做强锂电配套产业，构建链式产业生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全省首个数字游民加乡村 OPC 创业园落地平南。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几位藏家的收藏故事，跟您说一说这紫檀的收藏。紫檀是一种稀有木材，又叫青龙木，一般分为啊大叶檀、小叶檀两种。首先要说明啊，属于紫檀属的木材啊种类特别多，但是在植物学界呢，公认的紫檀只有一种，檀香紫檀，俗称就是这小叶檀。小叶檀呢是紫檀当中的精品，一般所说的紫檀就是这小叶檀啊。它的生长期非常缓慢，每100年呀才长出3厘米。常言道呢，还叫十坛九空。最大的紫檀木啊，直径仅仅啊也就是20厘米左右，8、900年乃至1000000年才能长成材。所以您想想这珍贵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我国自古以来呢就有崇尚紫檀之风，是最早认识开发紫檀的国家。我想啊，每个作家都会希望自己可以得到一张紫檀的书桌。上海的作家娄耀福先生就有这么一张，他还把这张书桌写进了他所著的《月河淘旧》一书。下面啊，我给您讲述讲述。读书人写字作文的时候啊，最关心的就是这张书桌。娄耀福先生使用的大叶紫檀书桌，虽然说不是明清的古物，却仍为最喜爱的家具之一。娄耀福和殷惠芬在这张书桌上是文思如涌，伏案而坐，写下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字。哎，这就是喜爱这张书桌的主要原因。每当看到自己有新书问世的时候，新作见诸于报刊，哎，他们呢就会感念这张书桌。喜爱这个书桌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啊，这两口子参与了他的设计。他的器型啊，在这世上是独一无二。说起这张书桌的来历是颇有意味。褚遂敖那时候在上海市文联任秘书长，介绍了娄耀福，认识了如今在央视寻宝节目当中频频亮相的著名文物鉴赏家蔡国生。蔡国生当时在国家文物商店供职，能写一手的好字。殷惠芬就说了，说那时候啊，他这办公室里到处是他的字儿，随便拿。哎，娄耀福先生家里头茶室这墙上挂的那幅隶书《松下问童子》，就是那时候啊随便拿来的。蔡国生说，他认识上海老城乡一个姓冯的家具制作商，自己能设计，更主要的是他呀最近进了一批紫檀的木料，说你们呀可以请他去量身定做。娄耀福先生说好啊，就请他呀做这张书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蔡国生带着娄耀福跟他的夫人去老冯在豫园商城的殿堂。这豫园呀对于从小在黄浦江畔长大的娄耀福并不陌生， 儿时的记忆呢，基本就是老城隍爷呀、元宵灯啊、油豆腐馅粉汤之类的小吃。成年以后呢，娄耀福去嘉定谋生，回市区啊，基本上都是探望年迈的父母，很少光顾这豫园。没想到这里的古典家具市场，哎，也是颇具规模。这老冯不仅卖旧家具，店里的一对老红木小姐椅也是被娄耀福一眼相中，跟椅子配套的茶几器型也美，两椅一机开价4700，还合辙押韵。哈，这老冯说这是朋友寄卖的，说要不然的话，你们既然是蔡老师带来的，咱们还能便宜点。这娄耀福先生因为喜欢，也不再三的纠缠，定下之后就直奔他的工厂。这工厂啊，离这豫园不远，在一条叫青莲街的小巷子里边，车开的弄堂口就没法再往前开了。厂房啊，租的是旧民居，有天井有院子，似乎啊也有点年份。到了夏天，十来个木工的漆匠忙着各自的活，有锯木的，有刨板子的，也有雕花的，也有油漆的，光着膀子是汗流浃背。院子里边大堆的木料，蔡国生说那就是紫檀。娄耀福当时啊对木材是一窍不通，判断优劣的唯一标准就是掂重量，沉甸甸的就是好料。娄耀福端了下工人正在制作的半成品，果然够沉，又看见地上的木屑也是紫色，就认定是紫檀无疑，要求老冯啊做一张书桌。老冯就问说，您想做一什么样式的呢？娄耀福一时也说不上来，拿起了图册大概的翻了翻，没什么太满意的。突然就如同了灵光闪现一般，脑海当中突然想起了与红木椅配置的茶几，就说了，说您啊就按那茶几给我放大吧。老冯特别吃惊的看了看娄耀福，略略思索，是频频的点头，好好。殷慧芬听了呢也是推波助澜，您可只能给我们做一件，别人要做一模一样的，那得需得到我们的同意。这一句话就让娄耀福这两口子获得了此桌。

0: 样式的专利权了。敦厚的褚水鳌一直默默地看着娄耀福两口子跟老冯的交涉，这时候笑眯眯的可就说了一句：“哎，我要是也想做一个呢。”水鳌那时候刚在鲁班路定下了一套临江的新屋，也计划着如何装修。娄耀福跟殷慧芬异口同声地说：“老褚除外。”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上海的作家娄耀福先生就有这么一张，他还把这张书桌写进了他所著的《月河淘旧》一书。下面啊，我给您讲述讲述。老冯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校，许多家具啊都由他自己设计。他拿出纸笔来，很快啊就画出了书桌的大体模样，并且在许多细节上做了令大伙满意的补充。比如他设计的三个抽屉，其回纹花纹跟桌面下边的牙条纹连为一体，粗一看让人分辨不出来啊哪是抽屉。在桌腿的处理上啊，娄耀福坚持要求有弯度。老冯很无奈地摇着摇头，哎呀，你这个一要求腿一弯，我得用多少料啊。在定具体尺寸的时候，娄耀福见识了一种风水尺，每个刻度上边都标有吉凶祸福。他的这张书桌高81公分，桌面长158公分，宽80公分，理应啊为大吉大利的尺度。牙条中间为草龙纹，选择草龙纹饰啊，主要是因为娄耀福的儿子生于1976年属龙，两边的回纹简洁流畅，哎，他也是特别的喜欢。两年之后，这褚水鳌迁新居，邀请娄耀福、殷慧芬还有书法名家张森夫妇去做客。娄耀福环顾家具摆设，还真没看见呀跟他那张书桌一样的东西。他选用的呀是台湾青木堂的家具。青木堂的家具呢，堪称现代东方家具的经典，很美。水鳌也很有眼光，但也是由于这水鳌对青木堂的青睐，嘿，娄耀福家的这张书桌啊倒成为了世上的孤品了。又过了几年，娄耀福在古典家具方面的朋友越来越多，重辉堂店主汪顺富跟娄耀福夫妇啊交往破密。一天他到嘉定，在娄耀福书房看见这张桌子，眼睛一亮，嘿，这是好东西。小汪啊经营古典家具钱是木匠，老家呢在徽州，认识各种木料材质。娄耀福就问他说，这是什么料啊？他毋庸置疑，大叶紫檀，您当年花了多少钱呀？娄耀福说9000，我现在花30000拿走，您瞧怎么样啊？你把它搬走喽，我这文

0: 司可就枯竭了。哎呦，那我可不敢搬，我们都喜欢读您的文章，盼望着您多写呢。这小汪啊笑嘻嘻的，哎，话里头啊还含着几分的祝愿和期待。从木质而言，大叶紫檀的手感细润程度低于小叶紫檀，油性呢也小于檀香紫檀，但作为硬木，它仍然是很优良的品类。这张书桌，娄耀福揣测着现在的市值早就已经超过30,000了。再一细琢磨呀，它已经分明是娄耀福文字生涯当中密不可分的伴侣。殷慧芬和娄耀福的许多作品都源自这张书桌，并且如今仍然每天在这桌前坐上大半日，面对着他美丽的木纹思考，并源源不断地书写着尘世的悲欢，人生百味。这价值啊，那是很难用金钱估算的。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1: 哎、
2: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紫檀不仅有家具，也有文房杂项和手把件供人收藏。曾写出《古则出瞻》一书的周养东啊，是一位医学博士，但是他呢收藏成癖。其实啊，他还是名人之后，著名医学家、社会活动学家吴阶平的后人，曾经写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等名著的现代文学家周立波呢，是他的爷爷。那么他收藏这紫檀小镇尺有什么故事呢？2006年的6月，周养东到北京古玩城啊闲转，一路上也没什么收获。后来在这儿啊碰见了开店的焦俊广先生，两个人一通的寒暄，也看了看啊他新得的宝贝。这位焦俊广先生过去呀主攻玉器，现在由于这玉价飞涨，进货可不容易了，所以改行买卖古玩杂项了。周养东看着一个紫檀的笔筒，一问价，好家伙，吓了一跳，比过去啊涨了好几倍。最后挑来丢去，挑了这么一只啊紫檀的镇尺，上面呢原来啊有镶螺钿的地方，螺钿掉光了，剩下个凹槽在那儿。螺钿是什么呢？螺钿就是指海里的贝壳，取啊它这个五彩闪光的那一面做装饰。周养东就问他说，这多少钱呀？这焦老板说了，说最少1,000，要比起过去说100-200块钱就可以买到的来讲啊，确实是贵了不少。但是呢因为毕竟是老熟人，总得捧捧场嘛，所以这个周养东就把这件东西买下来了。过两天再看这镇尺，虽然是老紫檀料，而且啊棱起的还不错，但是图案简单，花鸟组。如果镶好螺钿呢是什么样呢？是一只梅花，树枝上面停着一只喜鹊，这寓意啊叫做喜上眉梢。但就是请人重镶上螺钿，说白了档次也不高。螺钿配紫檀，白配黑，怎么看怎么有点土财主那意思，文人气儿啊有点缺失。这时候呢这周养东倒觉得呀，1,000元得到的镇尺鸡肋一般，藏之无味，弃之可惜。有这么一天，周养东整理他自己的一些玉器配件，发现啊有一盒鹤顶红碎料片。这鹤顶红啊其实是一种鸟的头盖骨，有人说呢是丹顶鹤，有人说呢是盔犀鸟，都属于濒临灭绝的物种，现在都属于禁止猎杀的东西。这种鸟的头盖骨啊呈正黄色， 还有一层薄薄的红色或者粉色的角质层。这传说当中，这鹤顶红魔粉是剧毒的东西，应该属于误解。所谓鹤顶红与孔雀胆都是草药，泡酒食用有剧毒，因为一个呈红色，一个呈蓝色，故名啊鹤顶红和孔雀胆。试想，如果说这鹤鸟的头骨或者孔雀的胆囊都有剧毒，那这鸟怎么活下去呢？那么这盒鹤顶红原料是几年前啊从中国工艺品外贸公司买到的，是几十年前的存货，现在啊早就不允许进这种货了。看到这盒鹤顶红，周向东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如果用各色的鹤顶红来镶嵌那只小紫檀的镇尺，效果一定不错。挑选了一些料片，找到了刻竹高手汪成先生，将主意说了说，他认为此举可行，也愿意啊动手制作。周仰东啊就选用了这鹤啄嘴上黑白相间的部分作为了树干，取红色及粉色的鹤顶红制作这梅花和梅苞，取黄色鹤顶红顶骨制作鸟身，取赤红色部分鹤顶制作鸟嘴。在田刻当中啊不断的商量，同时还得更换料片，工程不大，但是极耗功夫。汪先生不厌其烦赶了一个月这才完工，完成的作品啊特别的美观。因为料镶下去之后啊表面一溜平，镶嵌并不高出齿面，所以啊给人家摸上的感觉也是极其的平滑，呈犀角黑、蜜蜡黄、象牙白、珊瑚酱、宝石红的五色鹤顶红镶嵌，配上紫黑的紫檀基底色，的确是不同凡响。那只黄身红嘴的报春鸟登上了梅枝，在这残冬的红梅上报告春天的喜讯，还暗合着喜上眉梢的吉语。五色的鹤顶红百宝镶嵌呀，比起镇尺原先的罗甸镶嵌，那档次可就提高了不少了。懂行的朋友们但凡看过的都说，嘿，周仰东，周仰东，你这件东西修改的好啊。和设计制作和修改紫檀藏品不同，有一位天津的藏家张宝和呀收藏紫檀家具属于捡漏了，这又有什么故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香港乐坛永恒标志的谭咏麟，最初凭借着情歌这一杀手锏是站稳了市场，也在市场的反馈中逐步形成了自己雅而不涩、怨而不哀、浓而不醉、甜而不腻、痴而不狂的独特风格。

心态有多重要呢？不管外界怎么想，别人怎么看，只要自己开心，不管阴天雨天都与我无关。我只要做好自己，管好自己，提升自己，那么开心也就简单了。

实有时候我希望我的生活真的是越简单越好，我相信听节目的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吧。那些任何复杂烦人的交往关系都不要有，在一起舒服，那就真心实意的相处。

快快乐乐的在一起玩，觉得憋屈难受了就赶紧离得越远越好。我不想每天思来想去让自己烦恼，我只想要最简单最真诚的关系。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让我难受了，那我就立刻马上躲起来。

0: 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我们不但要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激情，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用我们的努力迎接主

0: 部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五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四百

0: 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啊。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 带动能力，迭代

0: 实施土特产夫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6: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8: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0: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

0: 浏览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2: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3: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4: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5: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6: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楠告诉记者，
7: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6: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8: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6: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9: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6: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0: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2: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3: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 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4: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5: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3: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6: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3: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场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7: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3: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8: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5: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9: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

0: 朝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3: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100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3: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

0: 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建深耕人工智能气象预报，助力妈祖气象智能预警系统出海，为世界贡献防灾减灾的中国方案；
1: 破解煤机合成氨高能耗难题，福建合成氨原创技术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
2: 福建海域开渔进入倒计时，各地抢抓休渔收尾窗口期，全方位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年7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千年前，妈祖靠听浪时风守护一方渔民，如今他的名字为何能登上世界舞台，守护全球海岸线？8月10号午后，台风白海豚渐渐远离福建，开往莆田湄洲岛的中煤轮渡迅速忙碌起来，将一船又一船游客安全送往这座因妈祖文化享誉海内外的海岛。中煤轮渡公司总经理陈忠告诉记者，以前看天开船，现在根据气象预警定航班。
4: 有前对流天气，部门他们是提前2个小时通过短信、通过电话通知我们。
2: 陈忠所指的就是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这套系统中的气象短灵预警能在极端天气来临前快速锁定风险区域，为重点海上航线争取宝贵的紧急避险时间。据古籍记载，妈祖自幼观天象，识风云，辨潮汐，这正是福建人最早的早期预警基因。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发布妈祖方案。四个字母妈祖分别对应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方案把风云卫星、雷达、地面站和风雷、风清、风顺 AI 模型装进同一云端平台，覆盖台风、暴雨、高温、沙尘等30大类200多种灾害。莆田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妈祖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柯丽：
5: 妈祖的宫庙前呢都会有这样一个望海台，那在这里面呢能够实现观天象，妈祖的防灾的智慧跟当代的我们提到的一种预警、发布、响应这样的整个机制是一脉相承的。
2: 在妈祖方案的框架下，福建贡献了2大核心技术，一个是 OTS 算法，分钟级、公里级的精细化预报引擎，另一个是1262递进式机制，提前12小时划定防区，6小时预置救援力量，2小时锁定乡镇风险点，把预警变成一套可执行的作战手册。莆田的鲍鱼养殖户骆文树就是这套技术的受益者之一，干了半辈子水产，他最清楚天气预报准不准，直接关系到一年的收成。莆田市海发水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骆文树：
6: 还有这个天气啊，我们就不知道提前半个月规划这个疫苗，因为产卵的要求非常高，要冷空气下来才能产卵。
2: 如今妈祖方案已向全球推广，针对不同国家的需求，方案推行一国一策定制服务。在斯里兰卡，福建协助搭建了适配热带海洋性气候的预警模块，提供分辨率达5公里的降水气温预报。在所罗门群岛，帮助当地气象部门完成首轮海洋气象灾害风险评估，覆盖其90%以上主要岛屿。各位听众，妈祖是福建沿海百姓最熟悉的名字，千百年来它代表着人们对出海者的牵挂，如今这个名字被赋予新的载体，一套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系统正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在斯里兰卡，台风路径预报更准了，在吉布提，暴雨预警跑在了灾害面前，这不仅是技术的输出，更是我国递进式气象服务经验的系统分享，更续的是向海而生的文化根脉，彰显的是自主可控的科技力量，出发地是福建，落脚点是全球海岸线上的千家万户，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把防灾减灾的中国方案贡献给世界，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由福州大学姜立龙团队牵头完成的大型低压合成氨成套催化技术，日前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是本届榜单中福建省唯一以省内单位为第一完成单位的获奖成果。大型低压合成氨成套催化技术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系统性破解了我国煤机合成氨产业长期存在的能耗偏高难题，整体能效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合成氨是保障粮食生产与化工产业发展的支柱产业，直接关系国计民生。我国氨年产量超5500万吨，受富煤少油缺气的能源结构制约，行业85%的产能以煤炭为原料，年消耗标准煤超8000万吨，吨氨平均综合能耗长期达1.52吨标准煤，远高于国外天然气原料路线的先进水平，节能降耗始终是行业转型升级的核心任务。福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姜立龙：
7: 我们开发了这种大型低压的合成氨技术，把它的能耗也降低到了国外相当层面的水平，实现了大幅度的节能降耗。
1: 针对煤机合成氨流程中能耗最高的变换制氢、氨合成两大核心工序，姜立龙团队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开展系统性攻关，构建起催化剂、反应器、成套工艺三位一体的完整自主技术体系。凭借优异的能效表现与成熟的工业化稳定性，该成果已实现大规模产业化推广。姜立龙：
7: 推广了150几家企业。那合成氨催化剂这一块，新的催化剂已经实现了3套大型装置工业应用，应该来说效益是非常好的。
1: 截至目前，成套技术累计实现专利许可、工艺包转让与技术服务收入超1.8亿元。这项源自福建的原创工业技术正持续为全国合成氨及煤化工产业升级赋能，为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2: 记者施家红、廖辉报道。8月12号，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在福州召开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抓好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聚焦推动贯彻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精神走深走实，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出更多具有福建辨识度、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促进研究成果在党建工作中得到积极转化运用。
1: 本台记者报道，11号至12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到龙岩市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法治保障，有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石豪勇详细了解创新驱动发展法治保障、规范涉企执法司法等工作，强调要持续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以法治力量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主动服务、靠前服务，围绕办事更便捷、解分更高效、执法司法更公正，提升经营主体法治获得感。在基层宗旨中心，石豪勇实地调研并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一件件实事抓起，推动各类诉求依法实质化解。要加强公共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
2: 记者朱丽君、刘广报道。8月12号，副省长赵增联在福州会见芬兰驻华大使明凯一行。赵增联代表省政府对明凯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会见期间，双方就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筹备工作交换意见，一致表示将高质量办好芬兰主宾国活动，加强优势产业对接，进一步深化拓展经贸、文旅、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
1: 8月16号中午12点，福建海域将正式结束2026年福季休渔，全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开渔在即，我省各地抢抓休渔收尾窗口期，同步开展渔船检修升级、设备维保、安全排查整治等各项备战工作，全方位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护航渔民平安出海、稳产增收。请听报道。
8: 在漳州市东山县某船厂，上百艘渔船集中上牌维保，工人加紧开展船底清理、藤壶清除、动力保养等全方位作业，为开渔做好准备。船厂总经理助理赖东猛：
9: 今年休渔期，我们连续上牌的船只大概有100余艘，主要是针对船底进行清理，然后对船只进行油漆保养。
8: 广大渔民也抢抓空档，对渔船进行提档升级。船东姚海滨就将自家老旧龙湖船升级为双层甲板冰鲜型渔船，期待开渔后能满载而归。船东姚海滨：
10: 这种双甲板的船它比较安全，因为它是前密封的，浪打过来是打不到的，而且它船比较大，笼子放的比较多，应该会增程。它这种船稳性也比较好，航速啦、各方面啦都会比较好。
8: 与此同时，厦门各地也压紧压实开渔前安全生产责任，全面铺开船舶安全专项检查。翔安区琼头社区是厦门渔船船舶集中片区，拥有在册捕捞渔船284艘，乡镇船舶226艘。临近开渔，工作人员进驻避风户，集中为老旧腐蚀的乡镇船舶更换全新号牌，并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厦门市翔安区琼头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林黄亮：
11: 我们主要查它的定位是否有移动，是否正常，然后船底是否试航，我们船上是否有配至少2件的救生，船上的话是否易燃易爆东西，如果有的话我们及时叫船主进行整改。下一步的话会马上召开渔船民大会，主要是针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的话是关系到每户移民家庭的，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2: 第八届中国福建永安石墨烯创新创业大赛决赛12号在上海举办，赛事聚焦新型碳材料前沿领域，汇聚全国优质科创项目与行业精英同台比拼，为永安碳材料产业集聚人才、链接资源、蓄积发展动能。请听永安台记者杨华月、郑科强的报道。
12: 经过现场比拼与严格评审，中流科技有限公司的逐基高端脱硫催化与钠离子电池硬碳负极一体化产业化项目斩获本次大赛一等奖。一等奖获奖团队代表黄杨超：
13: 给了我们一个跟众多钛锌材料还有石墨烯专家包括评委研讨的一个机会，方便我们后续的项目落地永安。
12: 据了解，永安市石墨烯创新创业大赛已连续成功举办8届，持续为永安引进优质科创项目和高层次创新团队，有效夯实创业创新根基，提升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三明普岭汽车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李问：
14: 建立上海顶尖科创平台、优质人才资源和成熟资本市场，精准链接全国新型碳材料领域优质创新项目、高端团队与前沿技术，大幅提升了我市新型碳材料产业的行业影响力与品牌美誉度。
1: 田间问难题，地头学技术。眼下南平浦城的稻田里掀起一场科技助农新模式变革，依托升级迭代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当地农业服务从以往单一技术帮扶升级为全链条网络化系统服务，精准破解规模化种植堵点难题。请听南平台记者胡志雄、吴威的报道。
15: 是不是化肥用完了以后，它下面的土壤的真菌的残留就会多，所以说我明年就想换一个品种。
16: 在浦城县刚揭牌的廖红土壤健康工作室绿色稻作场景培训基地，种粮大户马芳华第一时间带着田间难题登门求教，直面专家答疑解惑。马芳华的这个问题触发整条科技服务链条联动响应，基地依托省级科特派技术创新团队优势，整合院士专家、育种科研、本地农技、市场供销多方资源，实现品种选育、土壤改良、田间管护、市场对接全环节闭环服务。种植大户马芳华：
15: 实实在在的就场景化的任何问题就可以在现场通过这种实训基地，让每一个想种地的农民实打实的学到这些技术。
16: 传统点对点帮扶模式解决了农技下乡最后一公里难题，
1: 但难以适配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需求。如今南平科特派制度全新升级，创新打造团队化、链条化、场景化服务体系，将科研资源与田间产业深度融合，让新技术、新品种快速落地田间。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傅向东：
15: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怎么样让农民种地能富起来，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需求，也是人民的一个期盼。把我们的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有机的整合一起，能够实现真正让每一寸土地发挥上更大的效益。
2: 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老人往返医院理疗看病，一直是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宁德寿宁县狮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家庭病床试点服务，医护团队上门开展诊疗康复护理，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就医难题。请听报道。
17: 近日，医护团队又到患者柯阿姨家开展上门诊疗服务。柯阿姨因供气失调导致肢体无力，行动十分不便，往返医院几乎不可能。患者家属叶妙信：
18: 这里做理疗，做了电疗、针灸，拔罐了，效果很好。
17: 据了解，家庭病床是专门针对长期卧床、行动不便、无法到院就医的群众，在家中设立病床，医护定期上门开展查体、换药、导尿等医疗护理服务项目。只要居家环境满足整洁通风，具备基础卫生条件即可申请。周宁县狮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科长汤李玲：
19: 家庭病床建床对象在获得方便的同时，不仅能享受和住院同样的医保报销待遇，还能有效降低交通、床位、陪护等费用，节约医保基金支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17: 从基础查体、中医理疗到持续健康监测，综合性居家

0: 医疗服务，切实打通失能群体就医堵点。汤李玲，
1: 后续我们会配齐全科、中医、护理等人员，优化重点人群诊疗方案，加大宣传，让更多困难群众享受到居家医疗服务。

0: 产品的旺盛需求。
1: 借力以竹代塑，以竹伐木政策东风，我省推动竹家具加速出海。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福建省出口竹家具3.2亿元，同比增长4%，出口规模居全国第一，美国、欧盟、东盟为主要出口市场。
0: 水利部近日发布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的10种先进模式和14个典型案例，其中莆田湄洲岛再生水利用实践入选典型案例。莆田湄洲岛四面环海，无地表河流和大型蓄水工程，人均水资源量仅59立方米。当地制定方案，构建了集中处理、分置供给、分散调蓄的再生水利用配置体系，形成以再生水为主力水源、岛外饮料水为补充的供水新格局。
1: 近日，福建省快递行业推进劳动合同制度专项行动方案出台。方案聚焦快递行业用工不规范、参保覆盖面不足等问题，以专项行动规范行业劳动用工管理。
0: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雪玲，主播洛轩、诸葛。
1: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
2: 需要弘扬
3: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2: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5: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4: 欢迎收听 FM 101.7
5: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6: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立足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核心区重要协同区定位，福安市聚力做强锂电配套产业，构建链式产业生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全省首个数字游民加乡村 OPC 创业园落地平南。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7: 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报道。福安市立足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核心区重要协同区定位，依托紧邻炼主企业的区位优势，紧扣强炼、补炼、研炼主线，聚力做强锂电配套产业，构建炼式产业生态。目前当地已集聚清美能源、长盈新能源等9家锂电配套规上企业，产能持续释放，产业增长势头强劲。上半年福安锂电配套产业实现规上产值36.03亿元，同比增长58.36%。在福安清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中控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电脑终端就可以远程控制生产线、生产运行参数、原料配比等数据实时动态呈现。企业通过攻克多项技术瓶颈，不断提升锂电上游正极主材品质稳定性。福安清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副总经理施东慧：
8: 攻克了高镍产品颗粒梯度一个结构精准的一个控制，产品的磁性硬物的超标的一个风险降低，微量杂质管控也是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提升。我们从原料到成品产出自动化一个率达到了一个90%以上，人工效率也是个大幅的提升。
7: 清美能源是一家集三元前驱锂、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现已建成年产50000吨三元前驱锂、20000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线。企业持续打通产业链协作通道，向上联动清拓集团、格林美集团筑牢关键原材料供应保障底线，向下根据不同客户对产品性能、规格的差异化需求，搭建专属研发产线。在技术赋能与供应链稳定保障的双重加持下，企业产能效益同步提升。2026年上半年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同比增长60%。福安清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石兆赞：
9: 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的一个投入，巩固高镍、低钴等技术领先的一个优势，积极引进行业高层次的一个人才， 我们正通过深度融合本地产业生态，发挥自身在产业链中的

0: 关键纽带作用，为宁德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1: 锂电主材产能稳步释放的同时，动力电池精密零部件配套同步提速。在宁德长盈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电芯顶盖组装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电芯顶盖产品有序下线。半小时后，他们将抵达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宁德时代。宁德长盈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电芯顶盖组装部生产经理李明高：
2: 我们攻克了高精度激光焊接的工艺，彻底解决了电芯顶盖高压密封渗漏行业的一个难题。依托整套工艺的技术革新，产品各项指标稳定达标，持续稳定的配套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的供应链。
1: 长盈新能源专注动力电池模组、电芯精密结构件研发与制造，拥有专利49件，依托宁德锂电产业集群红利，这几年企业产能稳步爬坡。2025年总产值已达9.05亿元，今年预计可新增产值5亿元。宁德长盈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叶端立：
3: 结合宁德时代中长期的一个产能规划，目前罗江厂区和牧羊厂区1、2、3期已经投入生产，本次扩产项目落地后，将新增智能化产线和 AI 应用设备的导入，提升自动化水平与产能规模，进一步缩短供应链的距离，提升交付的灵活性，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
1: 坚持链式思维，招商引智，福安是按照先材料后结构件再补齐关键环节的渐进路径梯度布局产业项目，逐步构建起材料、结构件、模组、系统集成、回收利用全链条协同配套格局。锂电产业由单点布局转向链式闭环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2025年实现规上产值54.05亿元，增长 20.03%。
4: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本台记者林群报道，8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全面加强人大机关党的建设和自身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总结提炼有效做法，固化提升制度成果，不断创造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要助推经济提质增效，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研判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持续加大预算决算、预算执行、国有资产管理审查监督力度，认真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科技创新工作情况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持续跟踪督办进企业访代表解忧难促发展活动收集的各类问题，积极助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推动我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守牢安全发展底线，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结合安全生产一法一例执法检查工作，紧盯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压紧压实监管责任，积极引导各级人大代表主动参与风险排查、安全宣传、基层治理等工作，共同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持续助力深化双拥共建工作，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建设的浓厚氛围。
6: 本台记者林群报道。8月12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96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主持，副主任刘水晶、张雄、徐光中、刘正宇、肖泽敏、周乃松，秘书长雷树荣出席。会议研究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有关事项，研究决定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于近期召开，会期一天。 建议会议主要议程为审议宁德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修改二稿、宁德市霍同溪流域保护条例等五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宁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面推进我市幸福河湖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市级决算、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以及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5: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8月12号，2026年福建省地方综合年鉴业务培训班在我市举办。省政协常委、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曹婉红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出席并致辞。曹婉红指出，要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关于党史方志工作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夯实业务基础，拓宽工作思路，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编建水平，要以准确的资料记录发展，以规范的编纂保存历史，以富有福建特点的年度计数，为认识福建、研究福建、读懂福建、发展福建留下可靠、鲜活、厚重的文献资料。培训班邀请省内外专家进行专题授课，并组织参训人员对海沧年鉴2026、陇海年鉴2026两部年鉴样稿开展分组交流研讨，推动参训人员在交流碰撞中深化认识、增长本领，真正提升编纂能力。全省各市县区年鉴业务骨干、省年鉴质量建设专家组成员等100余人参加培训。
7: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宁德口岸出口韩国活水鱼产品约1950吨，同比增长25%，出口货值超9500多万元。宁德海上牧场持续释放外贸活力。8月12号，在福安下白石镇北斗都海域养殖鱼排，10来名工人拉起渔网，将成品鱼聚拢在一起，快速转运至运输船活水舱。养殖基地负责人蓝尚秋：
8: 这2个月是活水鱼出口的旺季，标准规格都卡得很严，都是鲈鱼大概都要3斤以上，如果是云龙斑都是3到7斤。
6: 下白石镇北斗都片区海域港湾风浪平缓，适宜开展网箱海水养殖，产出的活鱼肉质紧实，受到韩国市场青睐。养殖基地负责人蓝尚秋：
8: 鲈鱼产量每年都在1000吨左右吧，红骨大概在2000吨左右，出口为主，走韩国。
6: 活鱼远洋运输，运输环节直接决定鱼类存活率。这艘活水运输船长54.9米，本次装载活水鱼约34吨，货值约140万元人民币。船上配备整套活水舱系统，可实时调控舱内温度、溶氧量、气流循环，保障跨洋航行活鱼品质。活水产品鲜活急的特性对通关时效提出极高要求，宁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把监管服务从码头延伸到海上鱼排作业一线，为鲜活水产品打通出海快速通道。今年7月，宁德口岸活水渔船出入境20艘次，出口韩国活鱼345吨，同比增长33%。宁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二级警长李兴：
9: 实行预约申报，随到随办，船舶全套边检手续半小时内办结，极大压缩船舶滞港时间，降低企业的时间和运营成本。
5: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报道。8月12号，首届数字游民加乡村 OPC 社区生态大会在平南县龙潭村举行，汇聚全国从业者共探人工智能、分布式创业、乡村跨境电商融合发展之路。数字游民是依托数字技术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实现工作与生活有机融合的一类群体，而 OPC 即为一人公司。在乡村振兴语境里，乡村 OPC 即一个人公司加乡村场景加人工智能赋能，这是一种新兴的轻量化创业形态。活动中，全省首个数字游民加 OPC 乡村创业园揭牌，数字乡村建设共建基地同步授牌，数字游民加乡村 OPC 创业园融合 OPC 创业、人工智能、跨境电商、数字文创等新兴业态，同步配套园区载体、算力资源、专业人才、金融扶持，全方位配套服务，持续拓宽青年返乡、数字人才入乡创业渠道，是平南县培育县域经济新增长点、探索数字化时代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的有益尝试。外地数字游民创业者吴桐：
10: 这里既有舒适的旅居环境，又有园区政策支持，完善的生态呢，又让我们安心开展分布式的创业。我们也期待将跨境电商、数字创意项目与本地的龙潭资源结合，实现双向共赢。
5: 当地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向乡村渗透，大量原本需要团队协作、专业门槛较高的工作正在降低门槛。乡村凭借更低的生活成本与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获得了新的比较优势。依托古村文旅资源、文创产业氛围与数字游民极具优势，龙潭村在过去十年间已经搭建起一套完整的新村民融合机制、数字村庄基础设施与村庄治理体系，为承接和发展人工智能加乡村 OPC 产业提供了沃土。福建 OPC 联盟常务副盟主李兴龙：
11: 通过我们的AI 课程，然后还有我们的资金啊，还有我们的各种的订单，还有政策啊，共同赋能我们的龙潭的 OPC 的一个建设，希望在龙潭村能够打造出全省乃至全国具有特色的AI 加 OPC 的这个乡村的基地。
6: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立足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核心区重要协同区定位，福安市聚力做强锂电配套产业，构建链式产业生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全省首个数字游民加乡村 OPC 创业园落地平南。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婴儿黄疸。婴儿黄疸是婴儿期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对无并发症的黄疸患者应接种疫苗，否则可能会遭受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侵袭，增加治疗原发疾病的难度。因此，黄疸婴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黄疸婴儿疫苗接种建议：一、生理性黄疸，母乳性黄疸患儿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可按免疫程序接种疫苗。二、病理性黄疸患儿需及时查明病因，暂缓接种其他疫苗，建议前往专科门诊就诊。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的增长态势，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高温天气是拉动负荷攀升的直接因素。此外呢，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
2: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国家能源局将进一步做好用电负荷增长情况跟踪，针对可能出现的持续极端高温天气，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1: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的数据，截至到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了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通水近12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充分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等作用，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
2: 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